0: 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细诉千古，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忙，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1: 孟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跑公司吧？
1: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1: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0: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1: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0: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意见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

0: 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
2: 兰儿山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

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均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丸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

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啊，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啊，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啊，是，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7: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4: 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的那么粗鲁。
7: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8: 稍等，请出示证件。
9: 给我看，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9: 老李。
3: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呀？啊，
10: 老赵，你来了，来坐。
12: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10: 哎，
12: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10: 哎，
12: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1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

0: 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0: 哎，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 哎，好。
0: 来，老赵，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
3: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0: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3: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0: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3: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4: 你好。李局长你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哦，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4: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
1: 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婷，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2: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
1: 精神近视都闷不开了，这么
3: 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笑>
4: 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3: 赵刚，我见过你，
4: 冯楠，我也是。

0: 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1: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0: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1: 哲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0: 请讲。
1: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0: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0: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1: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0: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0: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
3: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3: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重谈。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5: 呀，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4: 这还一个倒霉蛋呢。
5: 谁呀？
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6: 老弟啊！
7: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都凑齐了。
4: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5: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成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7: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这次在松花江好。哎，
5: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7: 就是啊，
5: 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7: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说？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4: 学习，
5: 学个屁！
4: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5: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7: 署长，署长，署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署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5: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对。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啊，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这点活都干不了。
7: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4: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哎，其实啊。

0: 啊，这地上有点血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李斌，
1: 哟，熟人还不少呢。
2: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3: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4: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5: 任男子事，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
7: 热爱劳动啊！<笑>哟，
8: 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笑>
7: 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0: 哎，去去去去，
7: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0: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笑>

0: 询问明天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
2: 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3: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4: 坐下吧。
3: 坐下。
4: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5: 这鞋子挺亮的啊，
6: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7: 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6: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7: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6: 不行，不行。
7: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8: 来，给我们擦擦吧。
6: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8: 太对了，这么需要擦鞋去？
6: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7: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手掌的大皮鞋。
6: 老李啊，你来气了。

0: 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1: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到别的擦，别在这擦。去去去去去，
0: 行，
1: 你给我擦亮了啊！
2: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0: 你来，
3: 教员同志啊，
0: 嗯，
3: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库什么？
0: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呢，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儿，冒充大学生了。
1: 哎呀，教员同志啊，
3: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5: 对。
0: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3: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一。

0: 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1: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在那儿轻巧屁。
2: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视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视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3: 对，
4: 奶奶，
3: 对呀、啊。
4: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来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5: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6: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一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6: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7: 报告，
8: 进来。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0: 李仁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9: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8: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9: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8: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9: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干。
8: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9: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告。

0: 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2: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我当学生。
2: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大声点啊！
1: 明白了。
3: 回来了，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去，没人疼啊。
4: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3: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
4: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5: 丁伟，
3: 啊，
5: 长室有请。
4: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3: 你装笨下。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对，
4: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8: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4: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9: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4: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8: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4: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啊，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8: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

0: 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员，
3: 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3: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啊！

按你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距今4000多年了。我追着黄河水患来到了这里，这里本来没有名字，是我给起的名字。夕阳照在山石上，颜色真像青铜，所以就叫它。

0: 青铜侠，后来大家给我编的神话故事真好，把我说成神了，我把它看成是对我的怀念和尊重，为你们的态度点赞。说起来真不容易，这里当时没有峡谷，只是一道山坳，大水在这里汇聚，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必须凿开水道，让水快速地流出去。就这样，我带着大家伙没日没夜地开山凿石，终于让水顺利地通过了这里。看着十里长峡流过的大水，我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发自内心的笑了。后来的事情也让我很欣慰，黄河在宁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让这里成为了新秦中塞上江南十大新天府。大家都说天下黄河赴宁夏，我感到很开心。从我开始，大家一辈接着一辈干，才有了这样的好光景啊。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蒙恬、刁雍、郭守敬。回溯历史，汉代的箕禾郡渠，西夏的卷扫治河，元朝的耕历闸堰，明代的十里长堤，清朝的规模开渠，无不闪耀着宁夏劳动人民朴素的科学治水观与兴利治水的聪明才智。尤其是新中国1958年建设的青铜峡水利输运工程，结束了宁夏灌区2000多年无坝饮水的历史。不仅如此，现在的青铜峡还被开发成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秀美奇绝，有宁夏水利博物馆、青铜峡水利枢纽、十里长峡、大禹文化园、108塔、青铜古镇等众多景观。现在的青铜峡是真美，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大家来宁夏一定要到十里长峡来看一看，见证历史，见证美好生活。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玩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像你狗咬人呀！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8: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9: 哎呀，那可怎么办？
10: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9: 哦，我神药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9: 哦，
10: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9: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0。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哎呀，太好太好！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1: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1: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2: 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在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1: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2: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2: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1: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2: 我已经带了两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搞什么鬼啊？
2: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
2: 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0: 你告诉我，你和我战七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战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 干掉斩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

0: 斩骑士死定了。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

0: 李军长，
1: 谁呀？
2: 哎呦，严秘书，
0: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2: 有事吗？
0: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2: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0: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2: 好好走。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4: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

0: 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1: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
0: 没说错，你吧？是，要不咱把咱带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2: 林总，
0: 你帮我找一下大陈头。
2: 这儿，
0: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
2: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
0: 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2: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3: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
2: 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0: 老师长。 你能不能听我？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起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没有，<笑>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 这都能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2: 是。
4: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 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
2: 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程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你是张白露吗？我就是。您是？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5: 啊，你是李军长啊？ 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好。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

0: 将军吧。
1: 是老了点，我也去抢条了。
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1: 好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倒，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0: 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3: 哎呦，
4: 那个老丁啊，
3: 干嘛？都是老战友，
4: 你别，
3: 你看，哎呀，太客气了，咱俩是一个人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1: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4: 下不为例了。老李，老李。
1: 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
4: 哎，
1: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4: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来了。
1: 老李，老李，
4: 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1: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
1: 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4: 别扯淡了，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
1: 回了骨头都没了。哎，
4: 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1: 张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5: 你好。
1: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6: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5: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李
4: 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6: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为了来点？
4: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1: 邀请，邀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请。
7: 好了，你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都看着我干什么？ 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

0: 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0: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1: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2: 你会跳舞吗？
3: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5: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6: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5: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0: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6: 绅士风度是个啥？
3: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
6: 啊，不行。
3: 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
0: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5: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6: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5: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3: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1: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7: 快走吧！
1: 我不会，
8: 这我教你，没事，
1: 我不会。哎呀，哎，快快快快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6: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
3: 儿。我送送你吧。
6: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6: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

0: 海，风驰虎跃，汹涌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 我先走了。
2: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4: 小张，
5: 李局长，你迟到了。
4: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5: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4: 好，
5: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4: 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1: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去。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2: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啊，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1: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

0: 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怎么不明白啊？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地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1: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机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1: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1: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0: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你总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五分，战术理论五分，协同作战五分，后勤补给五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3: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3: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
2: 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3: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4: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4: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4: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着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2: 不该。
1: 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2: 不错。哎，
1: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4: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0: 去。
1: 哎，
0: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0: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
0: 这有点像个丫头。
4: 他就怪来。哎，小雪，他抱走。
3: 别哭了，别哭了。
4: 你看你这爸爸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3: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4: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去。
3: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啊是学俄文学的。
4: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3: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4: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小田儿，我回来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2: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3: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2: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厂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3: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2: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3: 别说了，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0: 你是他爹啊？你给我滚下来！
5: 哦，没事，来睡觉啊！
6: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0: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6: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

0: 我也敢揍你。
1: 哎，伙计，你到车上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2: 走。
3: 哟，这小丫头还有点真功夫呢。
2: 他娘的！
0: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4: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郑长，您怎么出事儿啊？我是渣渡所所长彭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
3: 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在脖子上都不认穷。军长他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
2: 好。哎，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4: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5: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4: 好，睡觉吧。
2: 老李，哎，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6: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2: 哎，小田儿，
7: 哎，哎，哎呦，大哥，你们来了。哎，
8: 这是丁局长。
7: 哎，你好，丁局长。哎，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哎，好，谢谢啊。哎，妈，进来吧。
8: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4: 真巧了啊。

0: 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1: 来来来，坐老弟。
0: 哎，
1: 坐。
2: 老李啊，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1: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3: 殷长，请喝水。
0: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3: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0: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3: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0: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

0: 哎，好了，
1: 老弟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2: 漂亮吧？我咋觉得一般呢？
1: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3: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4: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3: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5: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6: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3: 知道了。
7: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2: 好，
3: 好，谢谢，谢谢。
4: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7: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3: 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5: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4: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7: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4: 我们为什么 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

0: 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1: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2: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2: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3: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3: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搞定了，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
1: 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
2: 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1: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说老人家还说什么？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呢？我发狠了吗？
1: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

0: 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
1: 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2: 这近期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胆儿这事儿。
0: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是像话吗你？
2: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帮我？凭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呀！
0: 离开，离开，一番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2: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嘛！
2: 哎，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0: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都不吃亏的人，说说我们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 真有战略眼光？
1: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0: 4-5年，抗战胜利后，
2: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1: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2: 对啊，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2: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2: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2: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2: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1: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

0: 啊，你听不听？
1: 哎，
0: 不听了，
1: 你说，
2: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土渣了，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3: 这一晃就开学了。
4: 丁军长，
5: 哎，
4: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5: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4: 哪里哪里。
1: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4: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5: 走了。
4: 啊，好，
5: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5: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啊。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扛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

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动手，先坐下。哎呀，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籍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黄，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1: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台员唠叨，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0: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2: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2: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2: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2: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2: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2: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3: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2: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2: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2: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2: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3: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2: 他本来就是你的。
3: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
2: 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2: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3: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在我这儿，一点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了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4: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5: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4: 哎，丁警长，你别走啊！
5: 还有点事儿。
6: 田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0: 老李，你也坐。
1: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2: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2: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3: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2: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

0: 小天儿，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他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2: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1: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侍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2: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0: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4: 白露，白露。

0: 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伟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
3: 哟，老李呀，
2: 老李。
0: 想死我了，
4: 李军长，
5: 小冯，
4: 你好，
5: 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凤南，田宇，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6: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6: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骂人的吗？
6: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

0: 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嗯啊，哎，小鹏，这赶紧拿酒。嗯，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板爷，你们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哎，
1: 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
2: 老奶，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露了吧？
1: 来来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来来来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0: 哎呀，你再说
1: 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
0: 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就是，我说了算。
1: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
2: 来，天宇，我们走了，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
1: 道。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3: 以后的酒吧
1: 没了。
0: 他娘，谁给摸下来的？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1: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2: 哎，老赵。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4: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

0: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

0: 他们的。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们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回家啊。
3: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2: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3: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2: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3: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2: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婶，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2: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成绩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2: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5: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0: 走。
1: 哎呦！
2: 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3: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2: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3: 跟我道歉也行啊。
2: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2: 怎么？
3: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3: 你个臭流氓你！
2: 谁流氓？
3: 你！
2: 我流你哪儿了？
3: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哎，
1: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2: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1: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0: 哎，行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
0: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他，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3: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1: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0: 你骂谁呢？啊！
1: 你把手放开！
0: 你了！
1: 你放不放？
0: 你再骂我一句！
1: 你想咋样？
0: 我抽你！
1: 打你！打你！
4: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0: 我先动的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4: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0: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5: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好，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子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5: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5: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6: 好，
0: 走了。哎，
4: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7: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8: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9: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5: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

0: 手是挺难的。
1: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2: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3: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0: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2: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0: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2: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4: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2: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1: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0: 好啊，好吧，我休息吧。
5: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6: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5: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6: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4: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6: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5: 我怎么听不懂啊？
6: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5: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6: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5: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6: 哎呀，你别去。
5: 怎么了？
6: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5: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6: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5: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7: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 可要多保重啊。
3: 老赵啊，

0: 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些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
0: 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2: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笑>
0: 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
2: 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0: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 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 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
2: 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的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0: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2: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警醒。
0: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 而父爱后人也。我听不懂。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咱们火车了。
1: 老赵。 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新春新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2: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3: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2: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4: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0: 对，让人穿得健康。
1: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2: 非常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1: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3: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1: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抓到个单，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好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寻户，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绩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北，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哎，你看，听，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团员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还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拿起来。来，三，
3: 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匀吗？
1: 你说。
0: 哦，没得。
1: 这口，哦，小这口。哦。
2: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0: 你把那个锅是确定是了？嗯，是。
2: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0: 哎，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2: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0: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啊，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2: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

0: 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芝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1: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2: 是啊，
1: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嗯，
2: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0: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

0: 造就了轻巧灵动的彝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彝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彝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来刮不倒的，12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嗯，老先可以跟他去看到，啊，这叫啥子？黑一下，黑一下。
1: 河边的茅草
3: 多，
1: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的。
0: 民国80的老父亲王仁达，是彝族甘南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
2: 好，爱喷的得了。
0: 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彝族村落，它被称为彝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彝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4: 我们彝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0: 和船形屋一样，今天的彝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他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

您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

0: 仪景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仪景，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那小的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蹲下去
1: 了，然后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

0: 黎族文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与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今天队员们的任务就是进入雨林深处安装红外相机，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林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拉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买杯子，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

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

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

村庄中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顶。

0: 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稀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的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响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

0: 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就抓了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1: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有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

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每到此时，郑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饭呢，还有五色饭呢，他们做出的颜色都非常艳丽，

0: 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
2: 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哦，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1: 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2: 是野生姜。
1: 真的好香。
2: 香香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10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

0: 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2: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3: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弟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
0: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4: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

0: 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1: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2: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3: 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其实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继续，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爸呢，很想念我的母亲。
4: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奔龙达，他现在都丢了。

0: 最俗物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1: 两叶芽这个标准，如果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2: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0: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3: 可以吗？不弄点酒？
4: 可以。哎，喝的是发酵酒。
3: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4: 啊，好香啊！
3: 哎，是的。
0: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他在10年

0: 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1: 跟着老师走。好，
2: 孩子们进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去触摸，想去碰一下。
1: 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
2: 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
1: 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
2: 对，
1: 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来，
2: 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1: 是不是
2: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1: 是吧。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
2: 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3: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洋养分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与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雨林里的生态。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这些冰川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2: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10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
3: 大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样。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对，
1: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

0: 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戎草原又透出新绿。
1: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黑锦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锦河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1: 你在那里有可瑞里
2: 啊？对对对，我都知道我的情况。
1: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了。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金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里看到长颈鹿的？
3: 刚跳到那些的，跳到去，就是在你们的小村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离多少天？
2: 那车子星期三去了。那车子很硬的，我
1: 屋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屋里它也需要觅食。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井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井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井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体型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
2: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家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家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但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星放屁，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

0: 港式卡高山滑雪场。港式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1: 我爷爷讲，港式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2: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0: 港式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港式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1: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0: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攀岩器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冈山塔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定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下滑的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

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面，这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

0: 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1: 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2: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3个大洞，
0: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3: 那是个近代盗墓，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1: 这么大个盗洞，从墓洞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神秘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他意外消失了。
1: 如果他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1: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4: 我看到墓碑的时候啊，那几天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咋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用这鱼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

0: 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三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1: 最下面的那个是什么？井椁。井椁的话，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什么？中空如井，你看见没有？
2: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两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0: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赠、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1: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封土层呐。我们宅子这个地方
3: 很大，
1: 那就是封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

0: 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1: 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2: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玻璃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0: 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奇观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人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器官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

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把上海具体的情况上报仲裁委，请示一下该如何应对物价问题。

0: 怎么搞的？怎么推的车呀？哎呦，你看看我这花瓶啊！
1: 老板，我也是不小心的。
0: 这样了，赶紧的，没钱啊！
1: 我这我也没钱啊，老板。
0: 没钱，没钱，我这花瓶。

0: 本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队、企业只准3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晓得什么意思吧？要发财了。前段时间他们清查地下钱庄，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有所行动。现在好了，刚好可以以高额利息吸引过夜资金。
1: 龙的意思是，我们以2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我们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物资，然后再高价出售物资，然后用出售货物的钱支付存款者的本金和利息，对吧？
0: 他们拿到了高额回报，肯定舍不得很快抽身，所以我们可以以2天为一个周期，既炒货币又炒物价，
1: 两头都赚钱，这招高啊。可是会不会犯法呀？
0: 犯哪家的法？3天的时间是他们规定的，我们有没有超过？我马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
1: 钱是最聪明的，哪里能生它，它就往哪里去。
2: 我是刚刚从南北市场过来的，我以外地商人的身份跟市场里的摊主市民攀谈了好一阵子，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
3: 你摸清楚了投机商这一波操控物价的猫腻？
2: 基本算是摸清楚了，但是流程还是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专程跑过来一趟跟你口述清楚了比较好。
3: 你说说看。
2: 投机商人现在炒作的资金，除了增发货币时滞留在地下钱庄以外，就是利用大量的高息过夜资金在市场炒作，抬高物价，借机囤积基期。就在最近这10天，棉纱的价格涨了1倍，棉布的价格涨了0.7倍。
3: 测算准确吗？
2: 世贸组的同志算了好些遍，都是这个数。除了这个数以外呢，市场上的现状是所有的物资都存在着有价无货的情况。
4: 反应是够快了。
5: 这帮人的眼睛里啊，只有金钱，只有利益，这完全啊是在跟政策进行对抗。
4: 不怕他们对抗，在米粮之战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在经济战役中，谁的动作多，破绽就多，破绽多了，就容易陷入被动。
5: 幸亏季南英同志一直紧盯社会游资的动向，以及市场上物资的价格还有流动的情况，并及时向我们做了报告啊。
4: 我原先预计啊，应该是工厂先有动向，可是呢，先行动的还是投机商。
5: 说不定啊，搞囤积居奇的正是这些个工厂。再静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慢慢的说，好吧，咱们一个一个来。
6: 郑副市长，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生产的，现在好了吗？用钱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7: 就是、啊、
8: 如果厂子经营不下去，就算我们当老板的可以不过日子，想没想过工人们怎么办？他们再讨厌工资，就让他们来市政府要。
6: 哎，对，就是
9: 政府要，
10: 政府来呀、啊。

0: 大家这么闹啊，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把你们的困难具体的来说一说。
1: 好，我先说，我的厂子昨天关门了，活不下去了。苦心经营这些年，现在没钱了，机器不转了，工钱也开不出来，自己家也吃不上饭。我这十来年的心血啊，你们政府管不管嘛？
2: 就是，
1: 政府管不管嘛？管，对不对？
0: 管，当然要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工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门歇业？
1: 原材料被黑市和投机分子搞得一团糟，银行又把钱收回去，不停业怎么办？
3: 贷款给我们的是你们，说收回就收回的也是你们，这太不讲信用了呀！
1: 是啊，
4: 就是
5: ，我们选择相信新政府，可你们不能蒙我们呀！
4: 是啊，
3: 说往后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呀！
6: 就算今天能开工，谁知道哪天还会不会停工啊？
3: 是的呀，
6: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对不对？
7: 对对
4: 对
7: 对。
0: 好好好，大家静一下，我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因为钱的事情。大家放心，政府答应要管的事情，保证会一管到底，但是呢，至于怎么管，管谁，这是要讲规矩的。下面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报上来，把你们的企业面临的实际的困难、具体的状况也报上来。在市政府啊，调查核实之后，咱们再具体的商议该怎么解决。
3: 核实？你们要核实什么呀？
4: 就是
3: 核实什么？有什么可核实的吗？
0: 你不是说钱不够吗？我们当然要核实你的钱为什么不够。而且啊，这个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还有这位老板，你既然说你的原料被黑市给霸占了，那么就请你把黑市的卖家提供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查办那些违法乱纪的投机分子。在座的各位，之前我们应该都打过交道，如果没认错的话，我想你们的企业在上海也都算是中小规模的。不瞒大家说呀，在你们来之前，陈毅市长正和我商量如何保证生产，稳定经济。现在既然大家来到了市政府，那就请大家稍作片刻，我马上去安排市政府的经济参谋季南英同志来把大家的难处一一的登记清楚，我们共同的商量解决的办法，好吧？
8: 除了带头的那家已经离开之外，其余的我们都记录下来。有两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处于半停产的状态；还有两家彻底关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门的时间是我们在颁布办法之前足足7天。
0: 那贷款及流动资金的情况呢？
8: 贷款没有偿还，流动资金也都不在账面上，所以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参与了物资囤积的。
9: 好，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管吗？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彻查资金去向。
8: 好。

0: 是那个戴礼帽穿长衫的吗？
1: 快回去吧！
0: 是啊，行动。

0: 你们找我干什么？我又没犯法。安平贵，我不是安平贵，你们找错人了。弄一个假身份就想糊弄过去，你也太天真了。带走。
1: 这审的怎么样了？
0: 交代了，他是作为潘立人的助手来上海的，为的就是配合刺杀陈毅市长。这个潘立人到底在哪儿呢？
1: 不出所料，潘立人单独行动了，他根本就没告诉安平贵他的落脚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安平贵抓得太容易了？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潘立人恐怕已经在上海了，不是恐怕，是一定。他是有意让我们，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上海。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他这次的任务不仅是刺杀陈毅市长，另一个就是我。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怎么说？上次我拿自己当诱饵，导致他行动失败。这一次，他想拿自己当诱饵，让我应战。
0: 不行，你不能去。咱们不光要抓到潘立人，还要抓到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个人。
2: 新加坡运输线路的情报，就是从上海传出去的。
1: 你怀疑是嘉宾干的？
0: 这是我的直觉。
1: 这个嘉宾到底是一个人？
3: 还是一群人？既然潘立人跟嘉宾有联系，那他跳得越闹腾，咱们越不能轻举妄动。他不是想把你引出来吗？那咱们就迟钝一些，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还是要老办法，以特制特。
4: 好，
3: 金门作战实力全线撤退，军事上的进攻可以缓一缓，作战实力的消息。
5: 一旦传回上海，那些个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对物价的炒作怕是要快马加鞭了。我们要不要抛售物资来干预物价？
3: 不慌，看一下形势再说。
5: 师长，陆世奇，我弟弟你还记得吧？嗯，记得。他现在在照顾一个工友的母亲，那位大娘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淮海战场上牺牲了，老二。
3: 在这次台风中，因为救人也牺牲了。这是我的病啊。老人家现在怎么样？现在家中没有吃的，我让陆世奇去买些米。可是世奇告诉我，市场上已经没有米了。走，去看一下。
6: 陈师长，嗯，
7: 看见，你要出去啊？
6: 啊，
7: 他们把情况都跟我说了，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加强警卫。
6: 我去看一个烈士的母亲，加强什么警卫？
3: 小陆，找刘处长领粮食，我们走了。
6: 小陆，看紧点，我马上派人过去找你们。
5: 放心吧。
8: 邢老板，你来了，你还有这份雅兴啊？啊，怎么了？
9: 西门作战势力的消息你不知道？北市场立时关张，看架势，明天一早粮棉价格又要翻番了。
8: 我知道，
9: 你还有心情移花弄草？
8: 你看你这么风风火火的，阻止物价上涨了吗？
9: 我阻止。
8: 我也是靠吃救济过日子的。实不相瞒，我前一阵子刚跟世贸总签署了一批棉纱合同，没想到就过了几天，才过了。

0: 短短的几天，棉纱的原料就翻了几倍啊，价格翻倍，我们无非是多出点钱，是吧？关键是哪里也没有货。来来来，走走走。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这移花弄草，想些事情自己来做，让自己静一静，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1: 说不定市政府有办法。
0: 实在不行，要不去找孙生帮帮忙。
2: 你还犹豫什么啊？蒋介石掌握着上海的空海权，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陈毅市长才想跟咱们交朋友。现在咱们与共产党已然是朋友了，理应同福同住。
0: 我是觉得吧，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
2: 怎么解决？你欠世贸总的棉纱可以不交吗？啊，
1: 我这可是为你想。
3: 吃饭
4: 啊。
5: 好，
6: 大娘，
7: 大娘，
8: 您是？
7: 我是陈毅。
8: 是市长？
7: 是陈毅同志。
8: 哎呦，快快屋里坐。
7: 来来，您慢些慢些。哎，
8: 坐。
7: 您坐您坐您坐。
8: 我给你们倒水啊。
7: 不忙不忙不忙了，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跟你讲一下话。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处给你的救济粮，还有这一个，
8: 这
7: 是我的爱人呢做的吃饭糕，你尝一下。
8: 你爱人
7: 啊？
8: 哎呦，那可是市长夫人啊，我这我不能吃，太金贵了。
7: 金贵什么呀？您的大儿子呢在战场杀敌，小儿子在台风中救人，他们都是英雄，你是英雄的母亲，什么东西能比你金贵呢？
8: 我原想着儿子他们都没了，我挨到游击灯库一了百了，没想到爹爹
7: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现在的上海呢还很困难，但你要相信我们会把上海变得越来越好。
8: 有了你们，上海就有福了。
9: 所以大娘，你可不能再说那种一了百了的话了，你还得提全的看看将来的新上海是什么样子。
8: 好，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7: 对。

0: 怎么看见他眼熟啊？
1: 我叫陆修远，就是那个码头，人称十七哥的哥哥。
0: 哎呦，我是说呢，都是好孩子。十七哥哥，十七吃了不少的苦，你可要多帮帮他啊。嗯，
2: 大娘，以后呢，就让他们兄弟两个经常来看你。
0: 哎呀，不不不，你们忙，为上海忙，我懂的。
2: 等以后啊，日子好过了，我会给上海的孤寡老人盖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呢，房子新，铺盖暖，院子大，还有专门的人给你做饭洗衣服。老人呢，就是说说话，晒晒太阳，散散步。
0: 我哪有那个福分啊？
2: 有，一定会有。
0: 好，
2: 好，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呦，
2: 哦，不站啊！
0: 这
2: 不送不送。
0: 哎呀，送送你们！
2: 不送不送不送，啊！
0: 送送你们吧啊！

0: 大娘啊，这给你。
1: 哎呦，我不能要。
0: 你拿着，大娘。小泉子比我小几岁，你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啊，拿上吧。
1: 这好不孩子，
0: 你别送了，大娘。
2: 姐夫，哎呀，把衣服拿
3: 过来。哎，你把那戴上。我看季三茂最近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
0: 就上次您让我去新加坡打听借了钱的情况，被我感动了吧？

你是个好人，你的魄力是不够的，我再教你一招啊！

0: 谁来？这是新找到的资料。
1: 嗯，对了，把这些资料拿过去，重新再核实一下。
2: 是。

吗？

0: 这杯茶冷掉了。有劳夫人了。不过是换一杯茶，什么有不有劳的？倒是你，羊皮棉纱都看了一个上半天了，找到问题症结了吧？这个配棉、轻棉、梳棉，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成品的质量却截然不同。 我看了工业配表后，决定再改良蜡浆技术厂，再加入面粉。
1: 面粉现在买得到吧？
0: 难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改良蜡浆技术。我不能被同一种原料所。

0: 我们撤走。距离交货日期还有多长时间？
1: 没多少天了。但任何事情也都不能急于求成，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交出质量不佳的面纱。
0: 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实在不行，只能求助于政府了。

0: 你认识潘丽人？接下来怎么办？再找机会。
1: 就是你让他来找我呀。

0: 哎呀，正好喝口水。这真够苦的。为了这个潘立人，我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1: 不苦啊，没思路。来，喝两口吧。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查到一份军统的早期档案，提审了和潘立人早期在军统任职的特务。他说，在日战期间。 潘立人曾与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军统特务李英外合，刺杀蛇针。但是具体参与的人员名单，他应该不知。哎，你有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吗？蛇针
0: 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曾经供职于汪伪政府特务部门，
1: 谁？
0: 高基云。
2: 刘站长啊，关同志，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高继云。高继云啊，这两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他们正在办案，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一下，你要好好配合。
3: 好好，我一定全力配合。嗯，
2: 好，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
0: 谢谢了，刘站长啊，
2: 请坐。
3: 好，
2: 两位同志，
4: 两个包子，
2: 我因为之前的身份问题。 已经被新政府约谈过很多次了，啊，谢谢。好嘞。但是我的历史很清白，所以新政府就没有深究。我一直很感激共产党的开明，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的话，我肯定实话实说。两位同志，尽管问。
0: 既然你这么诚恳，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你跟潘立人熟吗？
2: 我知道他，但是我和他关系不熟。
0: 在日战期间，发生了刺杀蛇针事件，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新政府解释得很清楚了。
0: 你不用紧张。刺杀蛇针，是当时潘立人和潜伏在汪伪政府。

0: 府的特务里应外合进行的。我们查到你当时就就职于汪伪政府的特务部门。
1: 是，我当时确实供职于汪伪的特务部门，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和他合作的，是别人。
2: 谁？
1: 我当年的同僚叫石小峰。
2: 石小峰现在在哪儿？
1: 他1945年的时候离开的特务组织，在山西南路开了一家内衣公司发行所，也算是金盆洗手，安全着陆了。
2: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1: 啊，基本没有。你也知道，当年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独来独往。
0: 我问你，你能不能去找一趟石小峰？
1: 您这是让我深入虎穴啊！
0: 敢不敢？
1: 我毕竟是特务出身，和人打交道的功力还是有的。如果需要我配合，我可以答应你们。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小凤九，回来了。高吉云，嗨，咱们可以有好些日子没见了。是，
1: 怎么样你？好吗？你这，你怎么穿成这样了？这，一言难尽。
0: 走，进屋里面坐下来，慢慢聊。
1: 我就别进屋打扰你了，我在这说就行了。哎，你说，现在这个世道啊，是越来越难混。 看着物价一天天的往上涨，我这工钱都不见长了。这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我那一家老小到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这都两天水米不打牙了。哎，我这里啊有酒有肉，另外还有个老朋友，我们边喝边聊。
2: 哎呦，这走，
0: 你说
2: 我这今天厚着脸皮来找你。
3: 哎呦，我来，就是想求你帮个忙的。这第一呢，能帮我找一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啊，有钱赚就行。大家都听好了，用最快时间肃清街道，守住每一个路口，不要让百姓们出来。启动。
0: 再一个呢，哎，想问你借点钱周转一下啊，给家里买点米面。刚才你说的呀，这些都是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今天我们难得一见，好好喝点小酒啊。
1: 你这今天有客人，我穿的这么寒酸，我就不给你丢人了，我先走了。
0: 哎，这什么话呀？我这个客人啊，是老相识，你认识？
1: 谁呀？哈哈哈哈。
4: 酒菜买回来了，
5: 下来喝酒啊！哎呦，潘队长，季云兄弟啊！哎呦，潘队长，好久不见！哎呦，哎呀，我身上脏，没事。哎呀，
1: 队长啊，什么时候来的？这是出任务啊？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1: 懂了，懂了，队长，
0: 坐，请来来来，
1: 里面坐，里面坐，
0: 华南呢？
1: 队长上座。好。哎呦，这是大任务啊，这么警觉呢？哎呀，小凤兄，你说我今天来的。

0: 我去看看，好，别安静。
1: 真他妈的！哎，共产党来之前，咱们过那日子，那这是好日子呀！啊，哎，老黄历了，当时的日子，我是不敢想了。我现在不奢望别的，只要让我能吃饱饭。 我就心满意足了。实话跟您说，我今天来找小峰兄啊，第一是想托他帮我介绍一个能赚钱的活儿，那第二呢，还得问他借点钱。
0: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酒，喝酒，
2: 哎，
0: 哎，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啊！
1: 好，喝酒，
0: 会好的。

0: 拒绝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了？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也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5: 不到。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6: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
1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

0: 吓一跳。哎，
1: 你这啊？
0: 倒酒啊！你这没喝完呢，
1: 喝酒，
0: 喝酒，来点，来，可以看，可以看，来来
1: 来，来，哎，别笑了啊，哎，快坐，快坐，
0: 哎，长，哎。行动吗？
2: 还不行，时候不到。他们应该喝了很多酒。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等高级警出来，掌握确切情况再行动。
0: 好，
4: 来，再整一杯。
5: 这整不动了。小朋友，我差不多了。

我这回是真后悔了，要不然家里人惦记了。我之前跟你说那两个事儿，你看，啊。

0: 这些钱你先拿着，行了行了，工作的事儿再让我兄弟几天，再约好了，找你。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兄弟，实在是太缺钱了。这样，等我赚够了钱，第一个还给你。
1: 不急不急不急，
0: 走了啊，走了啊。

0: 怎么了？我喝不动了。喝完，喝完，来，杯中酒。
1: 来。
0: 好兄弟，走了，走了，会好的，
2: 好，一定会好的，
0: 走了，会好的。好，会好的。

0: 怎么样？人在里面，喝了不少，应该是醉了。
1: 有几个人？
0: 只有石小芳和班里人两个。
1: 辛苦了，你先回去。
0: 好，
1: 你留在外面策应，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接着打呀！啊，思雨，你跑不了，没打算死，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

0: 你的脚全毁在你手里，田队，再见。
1: 一切都结束了。

让我。

0: 这是什么？
1: 我怀疑，这是在我背后开黑枪的人，不慎遗落的。我去服装店问过，说这是女士衣服上的口子。

0: 你的直觉回来了吗？是的，我们在金门古宁头大捷，共军进攻舟山登不到也全线失利。从战局上来看，共军无海空军对台湾和我沿海防区不构成威胁。看来，这就是我们专败为胜的开始啊！金门胜利不仅有利于定海的防务。 更可以鼓舞我全军的士气。进来，
1: 少长，看你这副神情，是上海的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吧？潘令人，失手了。
2: 他人呢？
1: 死了。
0: 连他都没有了。共党对上海严防死守，对我们的人追查得很严。即日起，通知我们的空军将对南京、上海、杭州、青岛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严防死守。

0: 总共出动飞机11架，投弹50多枚，目标都集中在沿江地区的民防和船只，而且吴淞口、黄浦江这一带被毁的渔船有14艘。
1: 人员的伤亡情况呢？
0: 伤亡人数，70人左右，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已经赶去救援和清扫现场。
1: 还有，你遭遇刺杀的消息上了报纸。金门作战失利。
2: 刘师长，刚接到报告，队伍大批的老百姓和难民啊，涌入了北市场，开始抢购，还有人造谣说上海就是要打仗了。这个躲在暗处的人究竟是谁？他明明一直有动作，可是我们就是抓不着任何线索。
0: 找到这个人的事情交给你们了。是，好。
3: 曾副师长，实在不行，我们再抛售一批物资，安抚百姓的情绪。
0: 这个不是市场需要，是局面需要。
4: 明白。
5: 7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2800亿元；9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8100亿元；10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11000亿元。从数据图示来看，货币发行量呈递增趋势。10月份，仅一个月内，全国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4.9%。
6: 陈尊，有文电报。上海这个时候还在平价的抛售粮食和棉纱，非但不能稳住物价，还可能造成游资大量的涌入，造成抢购潮。这帮投机商人们低价买入，高价抛出。通知上海，立刻停止投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投放这一批。记住。 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能投放任何物资。
0: 是，
6: 快去发报。

0: 原材料又没有了，又停工了。姐妹们，大家先别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荣老板一定会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再坚持一下，好吧？
1: 好。

0: 怎么了？世贸总减少了物资入市，真心买不到足够的面粉，又不得不停工了。突然减少了物资入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可能是因为投机风头太盛吧。好不容易有了资金，现在又没有了原料。
1: 不用担心，反正生意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实在不行就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吧。

0: 你每次给我选的新衣服，质地、颜色、面料，我都喜欢。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
1: 我穿上你给我订的新衣服，去趟市政府。市政府？你不是讲不再求助于市政府吗？
0: 我要去求医良策。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真的，对，而且这家深金银行之前是由外资投资的，8月份外资股份撤走之后，交易一度走低，但是在现金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交易反而更加的活跃，所以我充分的相信，他们跟投机分子的资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一定要查实啊！另外，这几天你要辛苦一下，带领同志们继续的清查所有交易频繁的私人银行。
3: 务必将地下钱庄一一的锁定。好，
2: 是是是。曾副市长，荣先生来了。啊，曾副市长，荣先生，你
3: 好，怎么？
2: 有事啊？
3: 哎，
2: 我今天来是求帮助的。啊，到我办公室谈吧，请。
4: 罗斯怎么办的事情啊？前台经理把你表妹当成客户了，才跟他说的事情。鬼知道他是来查账的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罗斯谁是家贼啊？
2: 你就说，现在怎么办？
4: 罗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要么都停掉吧。
2: 停掉什么？
4: 所有业务通通停掉。
2: 哦。
4: 世贸总刚刚停止抛售，物价马上翻了一倍，现在停掉，你是把钞票拱手送到别人口袋里啊？哦，你这么大方，你给我好了。前怕狼后怕虎，司徒，还是小心一点。容易人那边都停工了。
2: 他荣家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停掉？
4: 买不到小麦，棉纱做不了的呀。

0: 曾副市长，这个中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做的决议一定是从全局出发，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即便现在不停售，我其实已经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供应原材料了。但是现在。
1: 我有一批棉纱急于交货，迫在眉睫，所以我不得不来找你。想看看能不能施某总给我提供原材料。至于价格嘛，我可以按照当下物资的价格进行结算。这么做岂不让荣老板吃大亏吗？啊，你放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合作的话，也绝不能让荣老板的利益受损。 只是啊，现在我不得不如实的相告，我们之所以不再投放物资入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啊，没有这么多的小麦。

0: 我的面粉再提供给你们。
1: 上海的物资情况已经这么紧张了，
0: 我们一直在设法的调配物资，可是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是入不敷出啊。
1: 好吧，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荣先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来提供货源。你要真想把这小麦卖给他，直接去荣公馆不是更便宜？
1: 我倒是想去，可是卖家说了，他按此时此刻的市价出售呀。
0: 按市价？
1: 啊。
0: 他这是做生意，还是落井下石？
1: 陆桂桂啊，你都说是落井下石了，我要是直接去荣公馆，那荣公子不得说我是趁火打劫啊？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麦子嘛有，价格嘛高，啊，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荣公？
0: 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
1: 南英啊，这件事情由你们出面反而更简单了。那这样好了，你们再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按现在这个涨势，这批麦子也不会存太久。我先回去了。
2: 京津两地粮商交价已经高出了七月比指数的四五倍，
3: 就连武汉的棉纱也比之前上涨了两倍多。
2: 什么原因呢？
3: 啊，为了防止察哈尔的鼠疫传播，北京地区啊切断了与西北的交通，因此西北那一带的粮食暂时运不过来，而投机商呢嗅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就坐地起价，甚至全国其他的投机商也达成了默契，他们南北串通，遥相涨价。
2: 按照你们的估算，上海的粮棉要是受到影响，会涨到什么程度？
4: 不会低于之前的三倍。
2: 三倍？
0: 对。
2: 都涨到这个峰值了，中财委咋还没个动静？
5: 各解放地区可调拨的粮食达50亿斤，
6: 中纺公司目前核算出棉纱棉布达全国总量一半，
7: 拒收存款7000亿元，根据总发行量16000亿元计算，回收将近一万。
8: 重新复检一遍，去年冬天到现在，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倍？
7: 好，
8: 快。
9: 复检无误，物价上涨已超过15倍。
2: 十五倍？

0: 是我不帮忙啊！我已经好几天没做生意了，你看，就剩这么点面粉了，不够大家分的呀！哎，
1: 让一下，让一下，真的没有办法了。老唐，
0: 来来来来，我和老徐都带来了，家里就这么点东西了，实在没办法。
2: 哎呦呦呦，
0: 那行，进屋吃饭。
3: 谢谢。
4: 淮海战役的

老百姓推着小车给我们送物资，过长江，解放上海，江北的老乡把米送到上海来。现在，一个小小的罗春阁的老板，都在为我们解决难民吃饭的问题。就是为了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也要不惜一切解决这一次危机。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是啊，我听人讲，这一个多月，中财委的算盘就没有停过呀。
0: 灾民灾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缓解，所有的压力就都在中财委身上了。
1: 哎，

0: 陈云同志，哎，陈云同志，这样就找你们呢。有什么好消息啊？当然有好消息汇报了。来，坐坐坐。陈云同志，你就赶紧说吧。好，中央经过半年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经处于高度控盘的状态。不知这段时间大家是否想清楚，并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物价战。我们中财委一致认为。 还需要更全盘的考量，更审慎的思虑啊！你们看，我国现人口总量5.42亿，需要大量的救济款和救灾粮。救灾粮嘛，咱们可以分批的发放，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是需要咱们着手解决全国范围内物价高涨的问题。 不能从根本解决物价问题，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将是功亏一篑啊！之前向各区颁发了现金管理办法条例，让各区根据具体情况出具体政策，回收货币，吸收存款。
1: 那么效果哪呢？
0: 您稍等。 已经吸收了存款7000亿元，一具货币发行总量1万6000亿，所需要等价物资约2000万匹布，或者是40亿斤粮食。这40亿斤粮食，把它抛售，我们便可以稳住物价。现在可调配的物资，还有与货币发行总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稳住物价已经可能。
1: 好，具体怎么实施呢？
0: 第一，快速启动物资调配。粮食呢，咱们可以从东北来调。棉布棉纱除了华中地区，我们还可以到西北的陇海铁路沿线，里面积存了一些棉布棉纱，统一把它运往上海，再由上海通过水运，运往汉口、湖南、广东。
1: 现在各解放区发展程度不同，你这算是迫不得已、
2: 因地制宜的调配方案了。
3: 全国范围大调动啊，路途远，运费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这运费几乎跟粮价是持平的。
1: 那也要调粮救人啊。
0: 嗯，
3: 对的，我们可以利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情况，啊，人力也好，水运、铁路运输也好，我们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动员动员，因为我们耗费一天。
1: 这些投机分子们就会把物价上涨一天。运输方面，不光是花费的问题，现在蒋介石不断派出飞机在华东地区干扰轰炸，胡宁县已经多次被炸断，我们没有制空权，这是个教训。运输安全，我去协调中央军委，请铁路沿线各部队加强保护，预防空袭。
0: 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调动人力，我们不光从部队调动人力，我们还需要更专业、更有经验的财经干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

0: 这次物资大调动，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一触慢了，便会影响全盘的进度。
1: 先前从全国各县、部队团政委、团长以上抽调的150名干部，还不够用吗？您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妥当，他们有各自需要负责的工作。这次物资调动。
2: 涉及到全国5个区、11个专业公司，以及财委、银行，还有贸易，各级各个部门。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有经验、更专业的干部，特别是懂财经的干部，因为他们要担负起全国范围内物资调动的重任。
3: 这样，在人才方面，我来推荐，好吧？ 但是要请周总理负责给你安排到位啊！
0: 这个没有问题啊。让我来猜一猜，你的第三步好吧？时机，对吧？黄副总理，高啊！第三步就是时机。
2: 哎。
0: 这物资人力都到了，物资该如何抛售，怎么抛售，是咱们行动的最关键点。那么你认为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物价达到最高峰值。如何判断达到最高峰值？
1: 你看，投机商会利用货币和物资反复的入市，反复收缩货币，打压他们的反扑力。当他们交易迟缓，价格到某一高点处不动的时候。
0: 便是我们抛售这物资的时候。好啊，就由中财委向各地财委、贸易部门下达执行指令。这项工作要抓紧开展。好，
3: 这个指令啊，要发放到各个区，让他们大力执行，既要调配物资，又要控制物价，还需要紧缩银根。<笑>
2: 那么你认为这个指令的核心是什么？
3: 本质上，它就是一场全国性的经济战。但是我认为，同时它也是一场经济上的立国之战。所以我建议，
4: 我们就以这一次经济战
3: 为指示精神，下发到各个局去，一提大家的精气神，这一阵那些罔顾国法民情的投机分子。
4: 黄仁老说得好啊，
0: 好，
4: 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2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要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0: 我们立即出发，完后交给少奇和朱老总。好。
1: 关于稳定物价的目标，以沪京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至涨2倍或2.2倍。二，调运两年，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需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需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派遣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武汉，适当调整两地纱布总量。 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有关紧缩引根，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

0: 而批准炒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地方警察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1: 跑了？
2: 都怪我不小心，我没有想到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居然放弃自己的工厂。
3: 不出所料啊，那家地下钱庄的账目有什么异常吗？
2: 那家叫深金的私人银行有大笔资金转空，转到了几百个账户名下，我们需要一一调查这些账户的归属人。
3: 那其他的钱庄呢？
2: 现在查了15家，基本上家家都有释放游资的举动。现在初步计算，有一定规模实力的有37家地下钱庄，有可能都涉及游资日差。
3: 那就继续盯紧他们，但是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另外通知一下总工会，请他们出个面，安抚一下工人的情绪。
2: 好。
3: 南英同志，看看这个中财委刚发来的12条指令。
0: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12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2: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0: 你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5: 像条狗咬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地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十二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以，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好，走。
1: 进餐吧，请。
2: 中财委12条指令，各位都看到了。全国统一进行的打击投机商扰乱市场的斗争即将开始，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役。即日起，由曾山同志负责统一安排，协调贸易、银行、财经三方面的工作。
3: 曾副市长，
4: 经过和陈市长仔细研究，我们初步决定如下：一，金融处即刻通知上海各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并按约收回其他贷款。
5: 好。
4: 二，市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调配情况传达至各部门，贸易总公司和粮食公司要在收到物资调令之后，及时向贸易、财政部门报告物资的到达、入市及调配情况。
6: 收到。
4: 三，公安局的同志即刻进入战备，地下钱庄一定会在我们紧缩银根、挤压游资时有所行动。金融处此前已经锁定了37家违规经营的私人银行和地下钱庄，你们一定要盯紧他们，并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迅速抓捕违反接管和改造规定的首脑，查封顶风作案的银行和钱庄。
7: 是是。
4: 最后，各个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部署，必须每天直接向市政府汇报工作进度，然后再由市政府汇总之后第一时间形成报告，上报中财委。
2: 同志们，现在这场战役算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到2点：第一，掌握我们手里有多少物资，估算出私商手里有多少囤积的物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第二呢，商人没有贷款，就得用自己的本金，每个人手里不可能有太多的流动资金，投机能量有限，不良的投机分子肯定要拉着地下钱庄进行囤积活动，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就得一下把他们打散了。这一次呢，是中央准备了半年之久，是重大的战役，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立国之战。我们大家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
8: 是。

0: 是我，我表妹这两天可能没时间关注银行的事情。
1: 怎么，她男人死了？
0: 你这个人做事情毒，嘴巴也这么毒啊？不是死掉了，是活过来了。
1: 你到码头仓库来一趟。
0: 啊？

0: 坐到我手了。
1: 哥，你醒了？
0: 傻小子，
1: 你又逗我，这种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还疼吗？
0: 没事儿。
1: 真的？
0: 你哥我命硬着呢。
1: 哥，答应我，以后执行任务千万小心，你还得照顾我。

0: 旧政府的那帮公务员当初就闹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用钱换到物资，再把物资变成钱的。现在这帮人依旧闹不明白。
1: 你别说他们了，我要不是亲眼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司徒兄这么神通广大呀！哎呀，原本以为啊，容易人不买小麦。
0: 申京银行被财委盯着的局面就改变不了，没想到，你把钱弄到香港去，再从香港电汇回上海，哎呦，你一个人的账户，搞了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我看得眼花缭乱呀。
1: 数钱数到眼花缭乱，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0: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哎呀。 这下我就踏实了。哎，好了好了。哦，司徒兄，啊，我先走了，我去趟医院。啊，哎，
1: 找你那位青荣小姐，
0: 马上就成老婆了。等咱们这笔财发到了，我把我的公馆好好休憩一下，摆上几桌，到时候司徒兄要来赏光哦。
1: 哎呦。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一定要吃你两杯喜酒。哎，
0: 随便吃，
1: 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0: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侬了。我先走了啊，哎，晚上把门锁好啊。在外，在外。

0: 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他那么容易死，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麻烦你了，李大夫。麻烦倒是不麻烦，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你这一受伤啊，可把旁边这位给担心坏了。
1: 他这次的枪伤很重，就算伤口愈合了，也还需要多休养一段时间，还得辛苦你多照顾一下了。我们
2: 是战友，照顾也是应该的。
0: 嘴硬吧你就。好了，我还有工作，你们慢慢谈。哎，
3: 怎么样？
0: 来了。
1: 哎呦，醒了！哎呦，你总算是醒来了呀！哎呀，
2: 你说你。 替四长挡一枪，睡个好几天，让我表妹跟我未婚妻轮番照顾你。喏，你瞧瞧，都瘦了一圈呀！
0: 你乱讲，
3: 哥，你声音小点好吧？这是医院。
2: 哦，好的好的，
4: 等我好了。

0: 请你吃生煎。
1: 小气的嘞，能这条命就是几个生煎啊。哎，不过现在想请也请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陶老板心系灾民，慷慨解囊，把他店里的面菜肉
2: 通通做成生煎阳春面啊，示范赈灾，
1: 感动了一条街嘞。
0: 怎么会这样啊？
1: 是上到差点遇刺，什么事不能发生啊？
3: 哎，让你来探望是让你说点高兴的事儿，你怎么总说坏消息啊？好了，看也看了，我们出去吧。哎，你让他们好好聊聊。
1: 你不了解陆同志啊，陆秘书这个人啊，政治思想坚定，而且工作积极，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哦。
4: 行了吧，表哥，你少说两句吧。
1: 哦，那英，我还问你呢，上海现在饿成这样子，政府怎么没点动静呀？按理说这些灾民应该归政府安置救济的吧？
4: 政府怎么没有动静啊？政府已经紧急调配了很多的粮油，还有棉布，等物资一到，不管是难民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饿肚子的。
1: 可是上海解放以来，这来来回回调了多少回粮食了？啊、哦，一点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物价上涨了，我都看出来了。不解决生产问题，
5: 是解决不了物价问题的。
4: 你说的对啊，可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不管是一粒米还是一颗扣子，生产都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也许这是我们利用有限的物资打价格战的最后一仗。
1: 你的意思是这一仗过后你们就能全面掌握上海的财政局面？
4: 也不是不可能。
3: 好了好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有吃有喝，不饿肚子不就行了？
1: 是是是，
3: 我们走吧，别打扰陆秘书休息了。
1: 我还没跟陆秘书聊天呢。陆秘书啊，
3: 你看，
4: 你轻一点。
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啊？现在病人需要休息，出去。哎，走。
1: 啊，好好好，你休息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0: 喝口水呗。
4: 啊。
0: 物价的情况真的这么糟吗？
6: 陈市长，要忙着解决问题。你可以提醒李世英局长，让他多增加身边的安保。
4: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自己伤成这样，你还在担心陈市长？
0: 你不知道。813事变之后，要不是陈市长救了我，我就死在逃难的路上。
4: 所以之后你一直跟着陈市长。其实我听陈云主任说过，陈市长在华东地区经历的那些事儿，你们真的是受苦了。
0: 你要是一直跟着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就不会觉得苦。
4: 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共度难关的吗？来，小心烫啊，小心烫。
1: 哦，刚才忘记问你们了，晚上给你们准备夜宵，想吃什么呀？
0: 林老板，麻烦你出去。
4: 行了，你没事了。
1: 哦，好的好的，阳春面好了。要么黄鱼面吧，啊，黄鱼面，黄鱼面。

0: 另外啊，陈明同志呢，派这个曹秋之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国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戏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忠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事。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 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以前
2: 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呢，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
4: 陈老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5: 对，
6: 是。
7: 对，
8: 好啊，那先请晋南英同志啊。 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0: 好，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1亿斤的粮食。
9: 1亿斤，
0: 粮食是命根，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1亿斤。 就算是有1亿斤粮食了，我也不会全部都用了，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嗯，
8: 是。
1: 6月的米粮之战，
0: 两位市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马上到9月的秋收。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家，要省着用。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呢，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1: 先发制人？什么像发制人？
8: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
0: 曾副市长，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
8: 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5000万呢？
0: 5000万斤先发制人，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造出实打实的身世，这样才有可能赢啊。
8: 陈老总啊，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财委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
0: 哎，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
8: 要得。
10: 同志们，不要紧张啊。 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我们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一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8: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
0: 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1: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0: 嗯。
8: 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消耗300万斤，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所以我建议这次每天增加2倍。我干2倍不够啊，南英同志，我每天给你们1000万斤粮食，越早消灭对手越好。5000万斤，也就是2万5000吨，坚持5天能行吗？
11: 上次我们2天就打完了。
8: 这次可是全国各区统一行动，时间可不是我们说了算。同志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投机分子啊，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买涨不买跌。我们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很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

0: 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的。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较量几天。
1: 集中我们的优势火力，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不是单打独斗了，是全国统一行动，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2: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不仅因为上海面临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
0: 棉纱战，这个想法好啊。
3: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
2: 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然后粮食战再乘胜追击，
3: 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
2: 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我看可以。
0: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2: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
0: 好，说吧。
2: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根据中财委12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4: 好，陈市长，
1: 请进。哦，夏主任。啊，好，坐。
4: 好。
1: 小陆，倒水。
4: 小陆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
1: 哎呀，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喊习惯了，自己来。
4: 小陆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
1: 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我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出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
4: 这么说，这个小陆救了你2次啊？
1: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陆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4: 开国大典的时候，小陆在北京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
1: 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力，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
4: 是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该动的。
4: 好啊，
1: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对党和国家才最忠诚。
4: 是啊。报告。

1: 小路，报告师长，命出陆修远，请求归队。
2: 商量好了，没有问题了，
1: 可以。
3: 经会议商议，现将。

0: 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1: 记录一下。
0: 好。
2: 截至目前，中财委经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3: 我有事出去一趟。
4: 你不吃了？
3: 不吃了。
4: 哥，你站住！你是不是寻人囤积粮食和棉纱了？
3: 胡说什么？
4: 我没有胡说，这段时间福利基金会都因为物价太高频频减量，但咱们家的餐桌上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丝毫没有受影响。
3: 吃你的饭吧，操那么多闲心。
4: 哥，你不要再做错事情了。拿给你。
5: 喂，好，好，我知道了，继续听听市场反应。
0: 各位同事，稳住物价，只是新中国财经部门的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好，并且要完成得更漂亮。从今天开始，中财委及贸易部需每天随时和各地的财经部门沟通各种物价的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所提供的消息及时抛售物资，以确定本地合理的价格。
6: 天津贸易公司已收到东北调运的6000万斤粮食，已备好35万匹棉布、5000件棉纱。
7: 汉口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

0: 各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这场有目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抑制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将于今日在全国正式打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是。
2: 您仨一上市就赔了1倍多的价格，大家都抢疯掉了。我们抛啊！
3: 这批我们的接盘价是32000，他们抛18000，我们怎么抛？
2: 险中找生机嘛！
3: 买进。
2: 这样好了，要买嘛，你自己买好了，把我那部分还给我，我可不想血本无归啊！
3: 我的林老板，不要着急嘛！
2: 我能不着急吗？

0: 好，答应你，先按兵不动。市政府搭台唱戏，总得有人鼓掌。他们既然低价抛售，又有人疯狂吃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庄两日拆借，改成日拆。有人卖，有人买，总得有人放水养鱼。咱们要给钱那些想买的人吃进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我们做生意不就图这个利吗？关键是国营花纱布公司已经没货了呀。
0: 对，抛售一空。抛啊，祖宗！这陈毅想借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啊？我们就是要借这个势，让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动起来。
2: 农友要做啥？让你赚钞票啊！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
3: 陈市长，曾副市长。
4: 贸易总公司第一批销售的20万匹棉纱全部销售一空。
3: 好啊，这就交上手了啊。那就再增加数量，继续抛售。您是希望通过数量和价格撬动地下钱庄，让他们调动游资继续抢购？
4: 没错。
3: 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够减少吃紧的量，毕竟这些物资两位市长都是给我打了对折的。
4: 季参谋。
0: 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判断，但是呢，这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吃不饱是不会往外吐的。
5: 一片一个价，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
6: 四个老板，您来了。
0: 哎呦，你胆子比我大呀！
3: 您有什么吩咐？先
0: 按兵不动，需要涨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明白。慢走。
7: 又涨价了！肯定是要打仗了。
4: 怎么回事？
8: 又打仗了！
9: 好。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不降反升，价格从36000元一匹。
4: 涨了3000元，
8: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9: 很活跃。
8: 棉纱最近的实际交易量其实并不活跃，一件我们抛售啊，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趁机祸害市场。
9: 买涨不买跌，投机面已下就暴露。只可惜啊，他们的如意算盘今天是要落空了。
8: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好。
9: 喂，现在出售第二批，再降4000元。另外，查清楚刚才涨价的销售棉纱的公司当中是否还有存量，有多少，同时还有大量买进的买主资金来源。好，
4: 战场上枪声一响，就只有往前冲。
9: 是啊，只要知己知彼，准备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8: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证明地下钱庄已经有行动了。
4: 小陆，给李世英打电话，他们可以行动了。
10: 是。

0: 金融处，金融局，李局长，市政指示。根据金融处先前提供的违规操作的地下银行名单，请公安局协助金融处同志开始行动。
1: 快！
0: 林正，
1: 报告，集合完毕。

0: 上海纱布以18000元一匹开市，降一半，接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反涨3000元一匹，现已有45万匹纱布投入市场。
1: 北京粮价开始回落，武汉纱布涨1000，广州纱布涨2000。
2: 大连粮食纱布未见明显波动，天津粮食涨3000，西安粮食缺口还有500万斤。
3: 西安怎么回事？
2: 我马上联系，问清缘由。
3: 我来问。给我接姚部长。
4: 是。
3: 姚部长，西安的500万斤粮食缺口，到底怎么回事？辛苦了，辛苦了。好，
5: 我们抛售的物资还在被快速的吃进。
6: 等这批棉纱销售完，下一批价格继续降，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5: 好，
6: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会吃多少，还能吃多久。
7: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有他们在，国本如何稳固？
8: 共产党想要安抚民心，民心是什么？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只有钞票才好安抚的呀。
9: 只买得起几匹布的小瘪三，现在都要占他们的便宜。世风日下呀！
8: 哎呀，不说他们了，棉纱的情况怎么样啊？
9: 意想不到，倒好。
8: 钱庄呢？市场现在瞬息万变啊，钱庄可不能没人盯着呀。
9: 反正我们的货呢，是不抛不卖。我去趟钱庄，你在这边把价格定好吧。哎，有什么事情，派人到钱庄去找我。不许擅自做主。
8: 晓得了，我们走吧。
10: 司徒老板，您慢走。

0: 加3万2一匹，其实暗地里已经降价了，都降到2万6一匹了。我们还剩多少啊？还有不到5000匹。好，通通破掉，跟司徒老板说，必须经过他同意啊。
1: 老杜啊，再不破赔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0: 好，破，马上破，马上破。
1: 需要撤了。
2: 我觉得怎么样？费用没有，就这么大。
3: 请问办什么业务？
2: 你好，这是我的抵押贷款证，把货款打到我的账户上来。
3: 好，请稍等。
2: 好，确认需要贷。确认一下。
4: 市长，
2: 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4: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0: 你放心，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4: 什么？戴我的眼镜？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会年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7: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

0: 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你放心。
1: 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2: 什么？戴我的眼镜？
3: 老板，从哪儿来啊？江北。哎呦，老板，我看你逛了好几家店了。
4: 怎么是对货不满意，还是对价格不满意啊？
3: 棉纱这货只要是上海的，肯定是好的。可这价格，你们家这一匹卖多少钱啊？
4: 别人家给你多少啊？
3: 别人挂3万，卖我2万5。你们这价牌上的价值都是假的。
4: 哦，那您应该去国营店去买啊，那儿的挂卖价格是一致的。
3: 国营店有证明，我没有。
4: 哦。
3: 那您买来是自己用，还是回去先囤着？你问多了吧。
4: 老板，北市场今天不太妙，国营店一出手啊，就降价一半，逼我们这些店啊把价格降下来。但是我们说好了，坚决不降价。
3: 行。
4: 哎，老板，别走啊，那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
3: 不是坚决不降价吗？
4: 屋里聊。
3: 坐这儿聊，坐这儿聊。来，大家嘴上说这不降价，其实暗地里都在降价。我们也降价了，他们卖你2万5，我2万。2万，江北的棉纱都涨到3万2一匹了，你卖2万？3万。
4: 你要多少？3000匹吧。5000匹，如果要全买走，不要的话，我一匹也不卖。
3: 你这是强买强卖啊！
4: 老板，我一看你就是个囤积货物的，3000匹是买，5000匹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呀。2万。2万成交。
3: 不过，我要单抽一成。你跟我说了半天，这家店就不是你的。
4: 我只有这么点权利，要不要啊？随你。要，但我得垫会啊。没问题，我这就给你结账户。
3: 哎，你这上怎么没有账户名称呢？
4: 这个账户啊，是银行老板的。
3: 钱打给银行老板，你这是第。

0: 地下钱庄，
1: 对呀、啊，没有地下钱庄，上海物价也不能涨这么高啊！
0: 你们这是违法的，共产党明文规定不允许地下交易。
1: 全上海的钱庄都这么干，怎么把人拉出去都枪毙吗？
0: 你赶紧起草合约。
1: 好嘞。
2: 这账号是吧？
1: 对，
2: 我马上电汇。
1: 钱到货到啊。

0: 我们去市政府，银沙我已经买好了，5000匹，20000一匹。你把钱汇到申金银行，账户名称是0358-1037。
1: 陆修元锁定了一家申金银行，这家银行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家地下钱庄。陆修元找到了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一家投机商，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我申请立刻前往进行取证查证工作。莫慌，
2: 这些个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太危险，让金融处和公安局去。
0: 可是物价被恶意抬高支出。
1: 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的逃脱了我们追踪，如果不摸清楚他们的情况，贸然查封的话，恐怕会出纰漏，对经济战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保证，只取证不冒进。
3: 那也得保障你们的安全。通知李世英，他们进到银行30分钟没有出来，马上行动。
0: 好，
1: 一定要小心啊。
0: 好，
4: 老板请。
3: 我的联系好了。好嘞。
5: 这次上海人民政府抛售的数量，对稳定物价是抱着巨大的决心吗？
6: 老板，
3: 这半年啊，他们有物资就往外抛一抛，没物资呢就在报纸上炒一炒，不用当回事的。
5: 再问你一句，有没有粮食或者购粮的渠道？
3: 我们老板有，不过呀，他是秘密行事。
5: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3: 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 赶紧去银行。
4: 地下钱庄交易有没有什么黑话？
3: 有，我教你。老板，请。

0: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是。打击银元炒作的时候抓过他，查官僚资产的时候也抓过他，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1: 为什么不把他放了？
0: 犯的都是小事儿。
2: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我去查查，紧急行事。
3: 老板，稍微等一下，他很快就到了。好。
2: 你好，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你们老板在吗？
3: 哎，老板，有人找。
4: 司徒老板，这是你的银行。有什么事情吗？要查我的银行？
3: 我看这不光是家银行，也是一家知法犯法的地下钱庄吧。
4: 话可不能乱讲哦，请问有证据吗？
3: 有没有证据？去看看你账本的出入账不就行了吗？
4: 纪干部。

阿拉呢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家，你们共产党不会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平白无故的冤枉一个好人吧？想查我的账，没问题，这边请。

0: 把这个搞一下，是。欢迎光临。账本，账本，账本，账本。给你。你心心念念的账本啊，就是怕你有命看，没命带走。
1: 如果你现在自首的话，还可以申请给你轻判。

0: 快了，我们的人没出来。
1: 你们去。

0: 陈主任电报。哎，陈毅市长给咱们来好消息了，都来听一听。上海以棉纱首战，抛售之势，令公安局与金融处锁定37家违规地下钱庄，于经济战中再度挤压游资，遏制日差，之祸乱经济秩序之行为。陈毅市长的工作。
1: 全面周到细致，控制地下钱庄，抓住物价飞涨的源头，治标又治本呐。回电，至上海市政府及华东财委，此举甚妙，静候佳音。
2: 南北两市的情况如何？
3: 战况果不出我们所料啊！
2: 现在棉纱的价格已经逐渐趋于稳定了，自打我们上一批抛出了棉纱。
4: 市面上也跟风出现了抛售，现在啊，是茂总后续抛出的棉纱，已经没有人再继续吃进了。好，乘胜追击，明天开始打压两家。好，我是陈毅，你说什么？
5: 让我们的人把银行围起来。
6: 是。

0: 这是银行结构图，
1: 扫了。
2: 是。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执法犯法，把枪放下，有你条活路。
1: 你小子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

1: 我们林氏跟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老子枪毙了他。亮
2: 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3: 老板，警察冲进来了，把上面账本管好，把账本烧掉。是。
4: 没事，保护账本。
5: 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4: 老子不偷不抢，你们共产党偏偏要搞我是吧？好，都别活了。
6: 你们两个跟我来。
7: 是。

我跟你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这回你信了吗？

0: 头纺棉纱、棉布、大米。来报，
1: 来报纸。啊，
0: 卖报卖报。
2: 昨天发生在地下钱庄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小鹿同志为了查证真相身负重伤，纪南音同志也差一点淤血。同志们，保护群众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嘴上讲一下的。从前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的干部要身先士卒，勇涉险境，不彻底消灭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蛀虫，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和未来。

0: 大家拿出12分的勇气和精神，继续作战。是。
1: 抓紧时间啊！哎，好嘞，能拿2袋就拿2个，帮我放一下。哎，你怎么又扛一袋啊？2袋，2袋你几袋？刘副处长，哎，
2: 我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吧？
1: 吴大张下了一颗定心丸，同志们，陈毅师长跟机主任都说了，开市就一定要打出声势来。
3: 好，
1: 江鹏，放出去。好，
4: 好嘞。哎。

0: 喂，已经开始抢了。什么？是。
1: 报告，粮店出现抢购。
2: 又抢？
1: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2: 其他的粮店呢？
1: 不问，不买，不抛售。
3: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他们再不抛售，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
2: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居奇吗？催下他们。
3: 让财经组和金融处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
1: 是。
0: 市民朋友们，我们粮食公司代销粮店经营的宗旨，就是为了保证市民朋友们的饭盒子，所以，我在这里对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要向市场销售1000万斤粮食。
4: 1000万斤？开玩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5: 我也没见过呀。
6: 啊，就是啊，你们店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7: 对呀、
6: 啊，
7: 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
0: 市民朋友们，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一说好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大上海，一天最多不也就需要300万斤粮食吗？为啥突然之间有1000万斤粮食出来了呢？为的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不着急不害怕，今天买不起粮食改天再来，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都有粮食。我希望大家坚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咱老百姓谋福利的，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挣一分钱的。大家仔细好好想想，我们现在有了粮食，有了物资，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就可以正常开工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正常开工了，我们大家伙就可以有钱赚了呢？那我们大家伙有钱赚了，就可以买得起粮食了呢？所以我可以向这里的大家伙保证，每一天我和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粮店时时刻刻都可以为大家提供粮食。
8: 好，
0: 能买得起粮食的现在就可以买，买完了踏踏实实回去好好工作，买不起粮食的千万不要怕了，因为你们的背后是上海人民政府，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大家及时提供救济粮食。好。

0: 你快看，降了！对呀，这个价钱降了好多哎！
1: 降了！
0: 哎呀，你啊，好，拿着，来，好好，哎，干，干部同志。
2: 旁边排队，粮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麻子，麻子，我们，
0: 哎呀，二位老板，欢迎！
3: 这个降了，
4: 咋样？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5: 哎，这个感应，
1: 你们弄了那么多的大米白面。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你们了，不相信你们怎么办？相信哪有委屈呀？
3: 哥，我问一下啊，这个降了价的粮食能卖多久啊？
4: 天天有。
3: 听到没有？天天有啊！哎呀，我这回啊。罗森哥又可以恢复原来的价格了，
0: 太好了！
3: 你们这些老朋友又可以来喝茶、聊天、吃饭了。来，我帮你们扛粮食。
1: 好好好，
3: 扛粮食。
1: 阿瑞，你帮忙。阿瑞，你帮忙。
0: 真不用，那您随便啊。
1: 哎，好好，
0: 那我忙了啊。
1: 好，
6: 来看这个
0: 啊。后面有水，你们渴就拿。
1: 哎，好好好，来，那得一把把伞啊。
6: 谢谢啊，谢谢。
7: 曾副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
8: 可以收了。接世茂总，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9: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10: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过去我听有的同仁谈起全国一盘棋，还心存疑虑。每个解放区的发展程度都不同，有的解放区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上海呢？
9: 此次全国粮棉之战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七月份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的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各个地区互帮互助。
10: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经济账，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交朋友是真心的，今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开工生产。
9: 对，
11: 我听说啊，他们投放物资的同时查封了30多家地下钱庄啊，而且打击银元、大搞粮棉之战的过程中，他们多少都动用了一些军事手段。诸位，难道你们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吗？
9: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看啊，那些踏踏实实诚信经营的企业其实都得到了帮助，银元之战后被封冻的工厂也提前复工了，被封冻的账户也解封了。我觉得政府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予以惩罚，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诚信经营。
10: 说得好。
12: 陈主任，电报。
13: 同志们，华东财委的报告来了啊！好消息，陈毅市长和华东财委出手果断，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天呢，价格就下降了一半。粮食价格呢，也全线下降了，整体态势不错呀。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巩固这次价格大战的成果，大家继续努力。
12: 好的。陈主任，武大区的电报。

0: 同志们，停一停，好消息又来了，京津华中华北西北的报告也来了，整体战报更不错呀。华东财委预估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棉纱的价格极少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了。全国五个区呢，他们的棉纱还有煤经过两天一夜，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各地区呢，依据自身的能力，把投机商抛出的物资均实施了买进，充实国库。咱们新中国积贫积弱呀，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经济大仗啊！
1: 太好了！
0: 迄今为止，能够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国家，必将能创造了不起的未来和新世界。好！

0: 父亲，您都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
1: 白崇禧撤退，胡宗南撤退，云南西康临阵倒戈，你让我还能睡得着吗？西方人说共产党搞经济是零分，国民政府也不相信那帮泥腿子能把城市给管理好。可现在呢，人家在上海弄得是风生水起啊。
0: 中共能有效地遏制物价上涨，将会在上海树立莫大的威信。同样的事情，国民政府未曾有所作为，失之上月。
1: 你是在责备我吗？
0: 不敢，只是心存遗憾，就是不敢。
1: 尽人事，听天命，力尽则无憾。
2: 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濒临崩溃了。
1: 用军事手段来强制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也是螳臂挡车啊。你就是枪毙再多的不法商人，也挽救不了我们的颓势。打虎行动中途放弃，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0: 是的，物资短缺是中共最大的掣肘，新动力和政策没有物资作为基础，恐怕也是白忙一场。
1: 现在刘伯承、邓小平
3: 已经把包括重庆的西南握在了手中，
1: 共产党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啊。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础。对了，
3: 机场扩建如何？
0: 父亲，还有一月就可以完工。
1: 过去我们在南京、上海，夜晚灯光太明亮了，可今晚的雷鸣闪电也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啊。只是这样的景色，我们父子俩独享，是不是有些孤单了？

0: 没事，刘副手，
1: 谢谢，
0: 可以看一下。
2: 这个。

心如铁骨。他跟我哥说今天要加班，怎么会神色匆匆的来到这个小旅馆呢？莫非有事瞒着我们？

虽然我们战略转移到台湾，台湾没有战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居安思危。我们现在还有80万精兵、70艘军舰、600多架飞机，如果不把制空权、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台湾迟早是要丢的。因此，从即日起，根据南京、上海、杭州发来的情报，对其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0: 这花店的老板说，一到春天，这些玫瑰花就都会开，粉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1: 李清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2: 这样，你先起了，来，起了。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0: 世杰，嗯，我们结婚吧。啊？什么？怎么？你不想？想，我想。可你突然这么说，给我说紧张了。那行，换你说。
1: 那换我说，你不会紧张吗？
0: 所以，他每次都那么自然地拒绝我哥，这不正常？而且，那么晚了去旅馆，干什么呢？你嘀咕什么呢？
2: 李大夫吗？什么小旅馆？啊？
1: 没什么，我先走了，你好好种花吧啊！
0: 哎，那结婚的事呢？

0: 这次也虽然没有实际经手这家钱庄和囤积居奇，但是也参与其中，罪责不轻。现在好在啊，我们的政策都是宽大为怀，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1: 晓得了，晓得了。
2: 哥，没事吧？
1: 你们怎么了？
2: 我通知他们来的。
1: 南言，你
2: 怎么还想瞒着我？
3: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约。
1: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
2: 听见了吧？回去面壁去吧。
3: 南音，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2: 不了，今天陆秘书出院。
3: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赶紧去吧，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1: 哎，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2: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1: 在外，在外。
2: 走了。
4: 姐，再见。田副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好，再见。
2: 再见。所以说呀。
1: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2: 我给你理发吧。
1: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2: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下面洞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温暖。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上。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1: 我给你理理发吧。
0: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青竹啊，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还真的记不住了。
0: 罗奎奎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
1: 好，接受你的批评。
0: 这才乖嘛。
1: 好。
0: 好了。
1: 嗯，看一下。
0: 哦，看看。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1: 满意吗？
0: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1: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0: 完美。
1: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0: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1: 以后我每天都回来陪你。嗯。
0: 说话算数。
1: 嗯。

0: 英子，风风火火去哪里啊？
1: 你别管了，
0: 等你回来吃午饭啊。

0: 侯总，您这是去哪儿啊？啊，
1: 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2: 陈市长，
1: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
0: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走。
0: 那你先回去。嗯。
3: 来，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哎，
2: 老大啊，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4: 在哪儿啊？
2: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
4: 走。

你好，你好，走。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 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堆砌后沙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层。

0: 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以及安全出行。防护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
1: 1114高射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四个批次，17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
2: 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
3: 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
2: 另外还有吴凤镇，共计五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1/3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零点。
1: 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设备，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
4: 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5: 炸毁了发电厂，多余的工厂就都开不了工啊！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
0: 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1: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0: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6: 我们和市政工会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
7: 来，
8: 朋友，
7: 辅导病房多观察一会儿。安保，
9: 谢谢。
10: 青竹，
7: 秉良，
10: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7: 我一直在做手术，他来找我干嘛？
10: 没来啊？
7: 没有。
10: 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说好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他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
7: 哎呀，这秉良，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得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10: 没有，我找过了。
7: 那码头呢？码头你去了吗？
10: 对啊，码头。
11: 没有到。
10: 对对对，码头。哎，庆祖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7: 好。
10: 你
7: 帮我把这个药拿过去，你
11: 先轻点啊。好。没事，小心。把纱布拿过来。
7: 来了。
11: 小心啊，慢点。
7: 我看看。
10: 快。
11: 这过不去了吗？
12: 这儿
11: 看，这里还能下
12: 到枪要在哪吗？
11: 咱们从这边走。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市长，您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
1: 医院怎么的电厂发电就有人呢？能不能马上给我发电？
2: 可以吗？工友们，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医院等着供电救人，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跟我走！
3: 往那边去，
0: 哎，
3: 兄弟，这边上那边，
0: 好，
3: 注意安全，往那边，慢点啊，注意，快快快，
4: 出去，
3: 这边，
4: 出去，
3: 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4: 你没看到英子？
3: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4: 没去啊，
3: 那他去哪儿了？
4: 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3: 我这不是今天，
4: 这个，反正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
3: 不可能？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他不可能有事儿。

0: 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
1: 英子，英子，
2: 护士，护士，来了来了，
1: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上午出去还好好的，英子，英子，小总，快救救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吓哥哥呀！小总，快救人啊！
3: 英子已经走了，冰凉。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冰凉，冰凉。
2: 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情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

0: 谢谢你，林小姐。
1: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

0: 共有17架，扔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36人，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另外，交通、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电力设施，受损率高达80%。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的街区呢也没有了电力供应。
1: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年关难过。黄华那边怎么说？
2: 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也安抚了他们的恐慌情绪。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
1: 国民党的封锁，美国的禁运，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3: 大规模轰炸完成，蒋介石肯定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启用电讯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4: 一直潜伏的
3: 保密局电电台长李敏，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我们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
1: 抓住以后严惩不贷。
3: 是。
1: 曾副市长，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秦老板在哪？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呀，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这又赶上大轰炸，再加上粮食紧缺，吃都吃不饱，还怎么开工啊？
2: 昨天轰炸，今天南煤市场，粮油、洋火、物金价格就翻了两倍。
3: 两位市长，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 你们肯来呢，就是相信我们。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电，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关于电的事情，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想办法解决。
4: 是啊，杨树浦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
3: 一段呢是供给场内用电，另外一段啊供给场外重要用电。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以确保不要全城停电。所以呢，各位企业家，按照公务局给出的通知，尽快的安排开工事宜。
0: 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党和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的帮助你们解决，还会开诚布公的和大家民主协商，人民的政府不亏待人哦。
5: 陈市长，恕我直言。
3: 关不了飞机就是亏待。你讲的对，关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的挨打。
0: 他们要电，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要什么也没有用了。
3: 你这个话讲的又不对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出钱出力。 帮助大家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你们要定下心来，意志坚定地搞生产。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

0: 这次的大轰炸呀，事关整个上海，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呢，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说明了上海的情况。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这就等于。
1: 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大家同舟共济啊！陈市长，只要能供上电，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现在。 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嘛。
2: 对，是。现在市政府要忙于救灾，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
1: 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
2: 请二位放心。
3: 谢谢了，谢谢大家。
4: 我是保密局的鲍委员，为了便于潜伏，我妻子娘舅石佳瑞帮我们开了赈济瓷器店。从9月底，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财经、文教等各项情报。上个月，王仁凤命令我将华东区内公司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 地点、轰炸目标全说报往了台湾。
5: 你都标记了什么？江南造船厂招商局机器的。
6: 这么说，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2: 哎，对，
5: 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轰炸电厂跟你无关，那就是跟。
2: 嘉宾有关，哼，
5: 你们抓不到他的。为什么？猪羊成群，猛兽独行，那可是毛局长十分青睐的人。
2: 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
5: 任何敌特，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
2: 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嘉宾他在哪儿？你就算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走，不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英子是死于轰炸，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7: 可那天龚有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8: 青如姐是过多少遍了？他
7: 那天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英子不会撒谎的。
8: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7: 跟你说多少遍呀？你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
8: 关门！开门！开门！给我住手！
7: 枪了！
8: 开门！
7: 说清楚！

怎么回事？这次轰炸伤害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灾难。

0: 战争，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你别太难过了。
1: 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
0: 你说什么？
2: 啊？姐，
3: 我问救援队的人了，他们说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我还问，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救援队的人说不会，他是在房间里。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3: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4: 英子一直有心事，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
3: 我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之后她就走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我就去问李大夫，李大夫就是不停地哭，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又来找他，
4: 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什么都听不进去，
3: 还嫌我烦把我赶出来了。
0: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3: 我不知道。
0: 那这旅馆有没有幸存者？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
1: 田局长，
2: 季参谋，
3: 坐。
2: 我问你，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4: 我不知道。
2: 十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关于小旅馆，以后不要再提了。
4: 为什么不提啊？
2: 为你好。

0: 可以吗？
1: 好看的，这扣子搭的也好，颜色多好啊！幸好我表哥不在，不然又要求婚了。
0: 瞎说。
2: 田局长，这扣子你哪来的？
3: 你认得这扣子？
2: 是。
4: 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联系石基说的情况，综合判断，李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嘉宾。
5: 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务必要严惩不贷。
6: 只是他隐藏得很深，善于伪装又极其危险，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4: 是这样，是陆秀远的弟弟陆世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
7: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6: 季参谋
8: 到。
6: 你要记住一点，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一切如常。
2: 好。
6: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陆世奇，让他绝对的安全。
7: 好。
9: 师长。
10: 好。
3: 卢秘书长，外面接石奇用用。
10: 啊。
11: 陈师长。
6: 爹。啊。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来，坐那儿。
10: 啊。
6: 上海港口扫雷工作

0: 这一个多月了，一颗雷都没扫掉。哎，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是解决不了了。
1: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就这样吧。
0: 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3 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是由特种钢缆构成，配备有锋利的刀具，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就能够很快地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完成扫雷作业。
1: 只是目前呢，只有美国、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苏联老大哥呢，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可以问一下。这可是军需材料啊，属于机密材料。
2: 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青祖啊，你终于肯拿回来做了。 你回来了，英子却不在了。冰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哎，我记得有件大衣啊，怎么没看到啊？
3: 你问这么细干嘛？
2: 我是怕你再离开我呀。
3: 放心吧，不会的。

0: 田局长，你让我把李大夫单独约到码头，是准备要抓他吗？他是不是有问题？我敢肯定，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
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2: 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林先生，明天是英子的头七，我也想去跟他聊聊天，我能不能？
3: 好吧，一起去吧。
4: 阿良，我也去吧。
3: 青锁，你这两天也累坏了，就不要去了。有什么话我替你讲。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李清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1: 李大夫，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下午3点，码头见。我有事和你说。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接力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静，这就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当当当当！嘿嘿，秘密特训正式开始。
0: 你说的秘密特训到底是什么呀？
1: 和奥运正面拼力气，我们肯定吃亏。可是，昨天那只麻雀教会了我，那就是和它游击战。
0: 嗯，可是这和阿杜有什么关系呢？
1: 嗯，你不是说我跟鸡玩，他跟牛玩，我注定打不过他吗？哼。

0: 可不要小看阿杜，你现在可还不是阿杜的对手。我可是为你安排三重训练策略，第一步，训练你的耐力。
1: 在这儿。
0: 第一步，耐力训练。哦，放到那边去，知道了吗？

0: 队长，我买的书到了，晚上有新书看了。
1: 第二步，速度训练。第二步，接李子。
0: 不会是要让我摘果子吧？
1: 对啊，就摘果子。

0: 接里子全靠眼疾手快，这就是要训练你的速度。
1: 好，我再试试。
0: 注意力集中，再来。
2: 阿杜准备。
0: 不错嘛，咱们继续。

0: 第三步，终极训练。最后一步就是终极训练，提升你的感知力。阿杜会在嘈杂的环境里吐出果子，程程，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拦截果子。
1: 这都可以啊？
0: 当然可以，我要开始了。
2: 嘿嘿，终于可以发挥我的独门秘籍了。住！
0: 错了，
1: 算了啊，
0: 这个很难的，我当时练了很久呢。

0: 年度最佳牛奥运在此，陈家的宝贝儿，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桃福，准备好加入我的队伍了吗？
1: 这次你进攻，月球定胜负。
0: 牛奥运的实力将战胜一切，说好了，谁先投中谁就赢，来吧。
2: 他故弄玄虚，老大的精彩上篮，
3: 这次看来又没悬念了。
4: 你们别小看人，
0: 还闭眼，小子别装神弄鬼了。
1: 有了，就是现在。
0: 这是什么路？

0: 纽奥运又来这手。
1: 哎呀，差一点儿，
2: 还有机会。加油啊，想想这几天的特训成果。

0: 哦，
1: 这也可以啊，
2: 有点厉害啊。
3: 怎么，牛傲玉输了就是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1: 别误会我，我牛傲玉愿赌服输。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有你在，今年我们一定能赢过林村。
1: 哎，早知道就三局两胜了。嗯。哦，对了，手表也还你，我没弄坏啊，只是没电了。
0: 没关系，我相信你。
1: 嘿，程程，这次算你运气好，我们再玩玩啊。
0: 嗯，好啊。
4: 嘿，嘿。啊，青春啊，真是有趣呢。
5: 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让我对篮球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对篮球又产生了兴趣。儿子文采不错，爸爸给你点赞。
6: 哟，
1: 六点半，
6: 篮
1: 球场去训练了。
6: 一二三四，
0: 跑不动了，我实在跑不动了。
2: 我们跑了快有2000米了吧？
1: 怎么样？我们再跑一圈怎么样啊？
2: 啊，还跑啊？老大，放过我们吧。
0: 对了，老大，你今天怎么那么激动啊？
1: 球队终于成立，邻村的少年队和我们一直卯着劲儿，这次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谁更厉害。
7: 邻村很强，
3: 各个村都会有自家的篮球队，邻村篮球队每次都把奥运打得屁滚尿流。
1: 瞎说什么呢？我今年绝对能赢。
3: 总之，我们跟伏虎村就是多年宿敌。
1: 反正就是必须赢。作为队长，要对你们的训练量负责。快点起来，别想偷懒。
3: 什么？你是队长？谁同意的？
1: 我确实是输了，但我只是同意加入你的队伍，没同意你做队长啊。
3: 牛傲玉，没想到你还会文字游戏啊。
1: 不服气啊？你问陈程程啊。
3: 牛傲玉，你这个赖皮鬼。程程，我们走。
0: 哼，当不当队长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3: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4: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来，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5: 你好，小爸。
3: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5: 你好，沼泽游侠。
3: 学得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5: 变形模块有基础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是具体指令激活。
4: 怎么样，厉害吧？
3: 马马虎虎吧。
6: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阿姨鼓励。
7: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3: 啊，我也知道你，环境修复专家阿姨古丽，你需要的剪蓬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7: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剪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
3: 剪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剪蓬草退化。
6: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4: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
7: 怎么做？
3: 首先，
5: 分析任务目标，修复退化盐碱地植被，建议执行方案，步骤

0: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1: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2: 没问题。
0: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3: 种植系统已更新。
2: 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0: 马马虎虎，以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3: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2: 没问题，小鱼。
0: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钢锅下的碱硼草种子。
2: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3: 隔离模式启动。
2: 那是什么东西？
4: 都要来抓我们了！
0: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2: 小鱼，停下！
0: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碱硼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2: 要怎么做呢？
0: 老办法，声音驱赶。啊啊
2: 啊！是黑嘴鸥！
4: 不要吃我！
2: 不愧是老爸，

0: 种吧。哦，怎么少了这么多？
1: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0: 哦，是弹涂鱼吗？
1: 哦，看这钳子印，是香树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2: 还有螃蟹。谁打扰我抓螃蟹？
3: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2: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3: 对不起。
4: 小心鸟巢。孩子们，谢谢你救了他们。
5: 不用客气。
3: 这里的捡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捡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2: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6: 好好说话。
7: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8: 兔兔兔，长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种下的捡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4: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鸥一家的栖息地。
3: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鸥一家前往新家呢。
9: 我没看错吧？那是虎化迷草。
1: 是的，虎化迷草会占据捡蓬草的生存空间，让捡蓬草变得越来越少。
8: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虎化迷草。
3: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8: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谢灵通也会马上赶到。
10: 是，队长。

0: 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1: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2: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1: 不会吧，又抓。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0: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3: 嘿嘿，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2: 监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4: 放我出去！
0: 入侵！小鱼，
4: 入侵！
0: 停下！快停下！
4: 我的老天爷呀！植物鱼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1: 停下！
0: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5: 达西西，心灵兔，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它停下来。

0: 熊的力量。
1: 趁现在，
2: 我的天哪！
3: 没事吧，小家伙？
2: 别抓我！
4: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3: 老爸，
5: 飞鱼警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3: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4: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
3: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5: 烫死了！
3: 怎么回事？
5: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3: 小心！
5: 救命！好难受啊！
3: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5: 我的鳍，我的尾巴。
3: 别怕，我来帮你。
5: 晕，好晕啊！
3: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6: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3: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6: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
3: 哦嘿，你妨碍我们的前程舞会了，请让开点。
7: 让出舞台！
3: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8: 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9: 扯到我的触手了！
3: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5: 好晕啊！
4: 不动了，
5: 好晕啊！
3: 那是
5: 喘不过气了，
0: 游不动了。
3: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

0: 章鱼警报。
1: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2: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3: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2: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4: 都好晕啊。
5: 看哪，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6: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1: 交给你了，花仔。心灵兔，医生，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7: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好像没那么痛了。
3: 你是？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5: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4: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8: 我也是，谢谢。
9: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0: 好极了，仙处摇曳。
5: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2: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4: 不是的，
8: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2: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4: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8: 我也是这样，
3: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7: 蓝藻？
6: 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5: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2: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6: 没问题，交给我吧。
2: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1: 明白，立刻就到。
3: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5: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2: 来不及了，心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3: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2: 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10: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又来了。
5: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9: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2: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3: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2: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3: 那怎么办呀？
5: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2: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
11: 老师，要是这样结束，老师你讲
5: 就这么办。
9: 你又想干什么呀？
2: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9: 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啊？哦？啊？当然，灯光师，准备。

0: 蹈大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已经也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队
1: 长，花仔，我们来了。哦，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3: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
1: 太好了。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4: 是。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桃花。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换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林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4: 行行吧，
9: 相亲相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喜欢你，
1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2: 你早晚都是我老婆。
10: 你想干什么？
12: 怎么？
1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三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呢？
11: 慢慢读。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4: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气电器每年下场次数约占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6: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7: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剑，这就是中。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

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色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缺点是挖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2: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捐款成全先终身，先为终身先子孙，守好了猫儿山这块土地，我们不一定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3: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椒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道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无数人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后期发展之势。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固安海面上，连续的八跪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

0: 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巴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巴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1: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菲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和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你一个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山川景秀，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巷子洞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从小在林荫黄河边长大的，记忆里就是跟邻居们的热络寒暄，小的时候也经常看爷爷在田埂上跟着他认庄稼呀之类的，看父辈们在果田里忙活，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着烟火气和人情味。我学医的时候总想着呢用专业去救人，但是实习的时候我才发现，乡村的贫瘠不仅是健康的问题，更是年轻人外流。医学能治个体的病，但是创业能为乡村带来治血造血。我发现杨红桥村闲置的土地其

0: 实是逛出来的，就是当时骑着小电车，在这个梧桐树乡围绕着这一条路转过来转过去，发现这个杨红桥村有片荒地，紧挨着稻田和黄河水渠道。村里的那个老百姓就说这地都荒了十多年了，没有什么特点特色，他们也懒得去收拾这块地。然后但我们觉得就是荒地恰恰就是白纸，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里改造成露营地和度假区，让城里的人来睡在帐篷里，能看到星空，吃到家乡的农家菜，既能盘活这片荒地，又能让乡野的美景被所有的游客能发现能看见。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跟四个大学生，我们一起翻阅资料呀，查看这个某些网络平台呀，我们去研究怎么样才能打造出一个自然风光，然后又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样一个度假区。商量之后就立马开始实施，就是不拖泥带水的那种，有想法就干。我们路两边的这片树林呢，是我们原来就有的原生态的树林。我们当时选到这儿呢，也是因为这些枣树、林树，它们的存在给我们度假区也带来了非常好的体验。像这个枣树，我们游客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也可以去采摘。
1: 现在看着这些树林设施都挺好的，但其实在开发的时候也挺艰难。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村民也会过来，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林子，人家也不让动。我自己的胆子其实挺小的，如果有村民来阻拦我的话，我还是会很害怕的。但是那时候是真的没办法，我要做成这个事儿，就必须要去克服，必须要把它谈妥。然后我们当时就坐下来好好跟人家的去沟通，尽量满足我们双方的诉求。
2: 毕竟我们是在黄河东岸，地理优势还是有的，以发展农业产业为支撑，建设这个高效农业设施大棚，种植各种的有机蔬菜和特色水果，我们就既满足
0: 对乡村旅游的热爱，也是从梧桐乡野的那个前期准备的时候，之前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和希望，就觉得这个乡村旅游能做起来。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突然就发现了，虽然这个东西很难，但是过程它还是美好的，也是借鉴其他地方。但是我们会在借鉴其他地方的基础上，打造属于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旅游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落日鸟巢观景台，还有那个酒店观星小木屋，我们的喜麦咖啡屋，还有乡野牧场。稻肉能通气的话，再碰点漆，这个有两年了，可能有点干点。然后这个灯是可以亮的，这个伞，到时候在这个周围弄点花，弄点氛围什么。他们可以坐在这儿打打牌，喝喝茶，品尝一下咖啡，顺便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落日晚霞，也可以感受我们的风吹麦浪的感觉。创业就像给乡村插电一样，年轻人回来创业，就像接通了人才的电线。项目赚钱了，就像是有了发展的电流，但不能我们只想着自己赚钱，我们还得把老乡们拉进电路里，让他们当股东当员工。我们现在度假区里边的这些户厨保安啊，或者是农田的这个保护，全是我们村子里的当地人。我觉得我做这个度假区是挺有意义的，这个度假区能带动当地的农民收入，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梦乡野呢，希望它能一直野得自在，有暖的有人情味。十年之后再来，我还是能看到稻田里的青蛙，黄河边的落日，还有老乡亲们不慌不忙的生活节奏。我对自己呢，就是想成为一个会种地的创业者，既能看得懂财务报表，

也能蹲在地里跟着老乡学习去怎么种稻田，怎么栽树。希望未来提起我，大家并不是说那个只会做生意的人，而是那个能把家乡变美的女孩。通过梧桐乡野，让全国各地的游客知道我的家乡，然后来到我的家乡，就是了解我的家乡。

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看天气。立夏标志着气温升高，暑气将至，雨水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期。但是呢，在我们宁夏，立夏节气不代表入夏。气象学上的夏天是一门严谨的数学题，需要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稳地站在22度以上，才算进入夏天。就拿这2天的宁夏来说，白天的最高气温确实呢已经到了24到27度，但傍晚太阳一下山，气温呢就会快速地下降到10度上下，日平均气温距离22度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虽然嗅到了夏日的气息，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大家呢可以名正言顺的多享受几天春日的惬意时光。未来3天，我区天气舞台上演的是《蓝天进行曲》，主打一个晴好，午后的气温甚至呢会攀升到30度，昼夜温差依旧很大。早晚呢记得根据气温调整着装，防止着凉感冒。需要注意的是，9号、10号我区平均风力较大。一起来看体育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3到31度。狮嘴山晴见多云，9到31度。吴中晴见多云，13到31度。固原晴见多云，9到26度。中卫晴见多云，11到32度。宁东晴见多云，8到30度。
2: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3: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2: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4: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2: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5: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2: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6: 生物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2: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2: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8: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2: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9: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放弃爱。
2: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0: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1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13: 那是火坑也跳吗？
14: 那是火坑吗？
1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15: 下次洞口有人
11: 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3: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
0: 石嘴山市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实现开局良好。
1: 五一期间，宁夏网络零售稳中有进，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铝基新材料领域，建成智能化生产体系，实行全流程精细化质量管控，通过技术改造提升生产效率，稳定产品品质，夯实铝基产业发展基础。
3: 那我们现在自动化提高，一个人可以把产量提高50%，我们的品质也提高了20%左右，残次率大概降低了20%。
2: 依托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链主企业带动优势，园区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上下游配套短板，打造以阳极碳素电解铝为前端原料、再生铝为原料补充和汽车配件、灌身料等产品的铝基全产业链园区，持续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4: 我们将研究构建铝基产业协同降碳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铝业生态圈，提升产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助力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
2: 在硅基新材料领域，宁夏和光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期深耕光伏高端硅芯生产，长期与国内头部光伏企业合作，如今企业主动布局半导体高端材料，全力攻克核心硅部件国产化难题。
5: 身后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半导体硅部件炉，然后它是加了一个磁场的，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后，我们用于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刻蚀材料。我们是计划就上31台，今年年底吧就达到一个量产。
2: 锰基新材料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宁夏天元锰业集团加快推进锰基新能源材料项目建设，推动锰资源从初级原料向高附加值电池材料升级转化。自治区还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助力锰基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6: 这是我们锰基新能源材料的第一期工程，比如说宁德时代、比亚迪还有赣锋锂业，他们做新能源电池用的第一期工程，这个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投入，应该赶年底就可以试产。
2: 碳基产业方面，目前宁夏已形成碳化硅、人造石墨、锂电负极、碳复合材料等完整产业链。针对四基新材料产业转型发展的难点，宁夏精准施策，在资金支持方面用足国家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安排1.2亿元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1亿元节能降碳改造资金和8000万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加大对四基领域重点项目支持力度。在要素供给方面，加强绿电供给，启动建设铝锰基、硅基等绿电园区，推动绿电消纳比例达到50%，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以上。今年一季度，全区四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

0: 增长16%，正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新引擎。
1: 5月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能源强区、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伪专项行动，举一反三，抓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矿山规划、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和责任落实，做实做细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对能源安全的深刻影响，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风光、水火等多能互补、质储输用等多链协同，促进新能源规模化、效益化发展，不断提升能源自给能力、供应链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切实把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听取了全区政府系统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强调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把解决信访问题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带头接访下访、包案领办，全力推动源头治理和积案攻坚，集中化解拖欠农民土地房屋征收欠款等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打实解决城乡建设、劳动社保、欠资欠薪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审议通过了《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两项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今年一季度，石嘴山市锚定全年目标，全力稳增长、促转型、扩需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同比增长4.9%，实现良好开局。
2: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采用行业先进工艺与节能技术，生产多种精细化工中间体，上下游覆盖石油化工、服装纺织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4: 整个项目达产以后，预计可年产销售收入3.5亿元，上缴税收2800万，提供就业岗位120到130个，有效填补区域精细化工产业链的短板。
2: 宁夏华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年初开工建设2期年产26200吨精细化工产品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投产后可填补本地相关领域产能缺口，新增就业岗位50个，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5: 产品线建成投产后，能为周边企业提供每年8000吨的产能缺口，为公司每年增加6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时，该项目也是我公司已建成项目的重要原料，每年可为公司减少8000万元的原料采购费用。
2: 得益于重大项目的有力驱动，石嘴山市今年以来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全市已开工项目53个，涉及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45%，重点项目开复功率达73.7%。
1: 五一期间，宁夏网络零售稳中有进，服务消费增速领先。

0: 农特产
1: 不农户受益，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
2: 据了解，去年全区开展这样的技术服务超110次，指导培训农民近4400次。截至2025年底，全区科技特派员发展到4602人家，较2024年增长9.7%。区外科技特派员249人家，较上年增长47.3%。科技特派员引进并落地推广各类创新技术、品种、装备及模式，共计553项，超预期目标38.3%，有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0: 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项目近日启动。项目面向全区60000名在职在岗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免费提供价值400元体检服务。
3: 项目覆盖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护林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体检机构均为本地区2级以上公立医院。按照5年相对稳定体检对象实现全面体检的目标，活动分年度有侧重推进。2024年以基础性检查为主，2025年侧重消化和内分泌系统检查，2026年聚焦呼吸、泌尿系统等专项体检，并结合职业类别提供差异化项目。
4: 采取定点医院预约加移动体检相结合的方式，把医院搬到劳动者身边，实现应检尽检、到点即检、即检即走，最大限度减少对工作时间的占用，更好地服务职工健康。
3: 此外，宁夏工人疗养院还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参检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健康状况报告，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
5: 5月以来，中央媒体持续关注宁夏发展动态，多角度呈现宁夏在发展道路上的实干作为与亮眼成效。
6: 5月6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月4号，新华社刊发徒步30余载，他们荣获5四奖章，对宁夏固原二中徒步百里暨英烈师生团队每年清明徒步108里，往返人山河烈士陵园暨英烈的故事进行报道。5月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5一假期盘点，宁夏接待游客超353万人次，文旅市场热度高。报道聚焦今年5一假期，宁夏推出的210项特色文旅活动及惠民消费券等举措，接待游客超353万人次，市场供需两旺。5月6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品牌。4月30号，中国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报道说，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入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
0: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的舞蹈影像《沙海绿洲》近日在中卫正式开机。作品以宁夏制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等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制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7: 1、2、3、4、5、6，对了，就小李那感觉特别好。
3: 5月8号上午，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演员们头顶烈日，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拍摄。作品巧妙融入了宁夏独特的晃头和踏脚舞的元素，从风沙下的艰难立身，到齐心协力让荒地变绿洲，整部作品将叙事化为情绪，用舞蹈语汇讲述了乡村振兴志愿者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共建生态文明的动人故事。
8: 用肢体语言传递制沙人的热血与深情，同时借助影视镜头的语言实景拍摄还原沙漠治理的场景。作品既是对制沙

0: 杀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中国生态治理成就的艺术礼赞。
1: 据了解，原创舞台作品《沙海绿洲》曾入围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此次影像化二度创作以黄沙变绿洲、荒漠成家园为主线，扎根中卫实景拍摄，生动呈现治沙不止、绿染大漠的中国故事。作品预计于2026年5月底完成制作。
2: 4月27号上午，一辆货车在青银高速银川段行驶时突发侧翻并起火，车内两名老人被困。路过的陕西榆林司机孙波见状后立即砸窗救人，救人后他发现老人手机被烧毁，身无分文，便悄悄留下10000元现金，默默离开了现场。
3: 拉了一车羊的一个货车从山西过来，行驶到我们辖区这个青银高速上面，由于这个车辆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然后油箱擦到地上以后导致起火，这个老爷和老奶奶出不来了，但是由于人家第一时间救治，等于是挽回了两个生命。
1: 民警赶到现场时，两位老人已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孙波。
4: 我一看翻了，我就赶回过去，就砸玻璃救人了嘛。因为车当时是油箱着火了，没想到烧那么快，我们当时救人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他们两个是外地人嘛，因为跟我爸妈年龄差不多，我想着你说无亲无故的手机都烧了，连鞋也没有的嘛，我说那两个老人你说到外地了嘛，谁借来得帮一下，没事，小事，举手之劳。
5: 孙波用最果敢的行动从危险边缘抢回两条生命，更打动人心的是他救人之后的暖心担当，让我们看见善意最纯粹的样子，不为虚名所累，只为良善而行。微光虽小，亦可成炬。孙波用凡人之举诠释了英雄从不在远方，就在烟火人间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心底那份最质朴的温柔与仗义，活出凡人英雄的模样。
1: 5月8号，2026年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大会开幕。本次大会以“产教融合，智创新城”为主题，举办专场招聘会、装备制造及创新创业路演、科技成果体验等主题活动。中国科学院专家现场做主旨演讲，围绕前沿科研领域，结合西夏区装备制造、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分享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前沿知识。
6: 自2019年联盟成立以来，西夏区已落地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建成启用12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才总量突破8万人。
7: 永宁县第15届企业文明奖会暨以文会友、以文招商大会5月7号在闽宁镇举行。来自深圳、广州等地及宁夏本地的企业家、专家学者共探文化兴起之路、共商合作发展大计。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直观感受闽宁协作丰硕成果。
8: 希望能借此次交流学习的机会，达到以文会友、以文招商的效果，让更多企业家走进永宁，了解永宁，投资永宁。
2: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在全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1: 活动期间，我区将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重点聚焦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期间，我区将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演练进校园、宣传作品征集展陈、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线上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此外，相关部门还将同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等工作，营造人人关心、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良好氛围。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全国共46家单位上。

0: 榜，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获国家层面认可。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强化跟踪指导与工作推进，按期高质量完成创建任务。5月7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全区第3届学生跳绳锦标赛在宁夏亲水体育中心开赛。赛事设初中男女组、混合组和高中男女组5个组别，来自全区13个市县区的23支代表队、300余名学子以绳为媒，以赛会友，在跳跃中展现青春活力。中宁县千名作家连千村进千校活动近日走进中宁县第6小学。活动中，中卫市作家马勇带来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文学公益讲座，引导学生感受文字魅力，激发文学兴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活动还通过书籍捐赠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内涵。石嘴山市惠农区巧娘娘妇女手工艺大赛近日开赛，比赛设团体赛、个人赛两个组别，涵盖刺绣、钩织、创意布艺等本土手工品类，吸引辖区80多名手工艺能手同台比拼，以匠心传承技艺，共促发展。5月7号，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银川市第11届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覆盖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分设男子、女子多个竞赛单元，共安排了92场精彩对决，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
1: 立夏时节，隆德县鱼河段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白鹭、绿头鸭等大批候鸟翩跹归栖，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此刻的隆德，看飞鸟翔集映生态，看绿色发展起新城。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6: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下午道口咬人
7: 呀！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9: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

幕接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

0: 建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十一家全球灯塔工厂，十九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二十八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0: 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 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

0: 已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

0: 分期用肥。
1: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2: 它与传统的几种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3: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4: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2: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斯林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已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 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夏卫视。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顽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5: 你是火坑也跳吗？
6: 那是火坑吗？
7: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

0: 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0: 你家门口有人呀、
2: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3: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4: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抽，做木杆抽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做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颗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转，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现在所处的这个产区叫金山产区，就是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一直在讲一个词叫风土嘛，每一块它的山势不一样，它的这种土壤环境不一样，都会导致它的微小气候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其实会反馈的给果实这种表达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葡萄酒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对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会发现宁夏产区就是在各家酒庄它会面临一个问题，是销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想到一个点，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就是消费者能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到的点就是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当时宁夏其实也是有这种酒庄游的吧，但是我说在这个吃住各方面它的个性化的体现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就是以年轻人就是这种玩的方式把它做成这种定制的酒庄游，然后再融入一些特色的活动，把旅游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破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端午之后的这个庄主晚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现在关于那个晚宴这块，就比如说要准备的菜品各方面啥的，魏魏你这边就是可以去讲一下。
2: 那这个团队主要做的菜呢，其实是属于一个西北融合菜，然后里面我们现在共有7道菜，其实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金酒炖金源黄牛肋，本地的牛肋和红酒做了一个融合嘛，用红酒去炖嘛，所以每次大家吃完之后还是比较喜欢。
0: 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的酒庄其实对我们团队并不了解，会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小孩嘛，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玩的心态，不会去把这个事情长期去做能带来什么样一个价值。好在其实做的过程当中，当时通过公众号去宣发我们这个产区，去讲每家酒庄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酒庄游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团，然后我们把团再带到一些酒庄，就在这个不断坚持做的过程当中，酒庄会觉得，哎，我们陆酒社做的这件事情还挺有价值的。到后面2021年的时候，就稍微顺利一些，并迈入了一个正轨。
3: 我们现在团队大部分都是学葡萄酒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给客人提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4: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行程设计安排。那就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于这种北上广深的女性，大家呢可能会有这种拍照打卡的需求，安排的酒庄呢一般也会像这种比较建筑比较漂亮的一些酒庄。那如果是一群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那他们可能会对酒的这种品质或酒的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强。那这一类呢，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些小酒庄，庄主可以接待的，或者是酿酒师可以接待的。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葡萄园搞一场葡萄园晚宴，还会安排拿宁夏的皮诺、马斯兰、赤霞珠等品种与国外的品种去做一些盲品活动，想让我们的客人了解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风格。
0: 因为我们接待的客户100%都是来自于外地，女性的客户会比较多，基本上能占到70%，所以说我们在做行程设计的时候一般会考虑什么，这个休闲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次呢可能我们就是过来的大概是有20个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就看这20人的晚宴的这个场地到时候是放在哪。
5: 外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啊你这个热天的情况下，你搭个这个天幕在下面小风一吹喝喝酒，
0: 环境氛围特别好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就确定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晚宴可以用今年这个蛇年的这两支干型气泡。
5: 对
0: 对，
5: 喝了20的，想喝19的也喝了，那还要再喝比如说其他年份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如果按照1年600个人这样去算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几千个客户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酒庄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他们在他们的接待方式，在他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上面会做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客户要定制这个酒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哎，比如说有这种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5: 这个取决于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样，比如说拍照的、签字的、录像的、纪念的各种方式。
0: 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还是幸福度比较高的，因为首先我们干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接触到 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爱好葡萄酒的爱好者，最后把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去聊一些同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抛开赚钱的这个角度，就是从

0: 精神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事情。宁夏是非常适合去做酒庄油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现在能做酒庄油，能去做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于宁夏这个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哎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
1: 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见证中国葡萄酒的卓越品质，感受到贺兰山东麓独特的风土，共同书写属于中国葡萄酒的精彩篇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快点儿，锁个门锁不灵。
1: 你催我呢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1: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1: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2: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1: 哪个熊副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3: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3: 愁什么人啊？
0: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4: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啊？
4: 谁说不好看？
3: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4: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3: 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

0: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0: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0: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2: 吃了吗？
3: 你是问的哪一顿呢？
2: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3: 你们来上班来了，
2: 过来帮帮忙。
3: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2: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3: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2: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2: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3: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你把孩子给我，
2: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0: 爸，我没撞着您吧？
2: 没撞疼吧？
0: 您说呢？能不疼吗？
3: 哎，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2: 哎，小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4: 变什么卦呀？
2: 你问他。
4: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
0: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4: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他真仇人？
4: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0: 他怎么仇人了？
4: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呢？
0: 他穿成哪样了？
4: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2: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5: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3: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5: 是吗？
3: 啊啊啊！
5: 是不是跳舞扭的？
3: 啊，是啊。啊，
5: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
5: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0: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1: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号病号呢。
1: 千万别大意。
0: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1: 我扶着您。
3: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1: 哎呦，
3: 你
1: 就让我扶着嘛。
3: 不用。
2: 干嘛呢？啊，
1: 正好，
3: 去。
2: 您跟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3: 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
2: 看了，
3: 医生说什么？
2: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还？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2: 柴医生，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
3: 小心点。装的还挺像。
2: 您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儿看着呢。
3: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2: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什么爱情？哼，
3: 瞎说八道。
2: 爸，对不起。
3: 你对不起什么呀？
4: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你才知道啊！
2: 晚了。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我
5: 生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他还挺能造声势。哎呦，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你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6: 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7: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6: 就在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2: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
6: 哼，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8: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9: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吃饭吧。妈，吃饭了。喝点酒吧，你那小心脏行吗？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干一杯，给我拿酒去。
10: 哎，好，我来吧。
9: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6: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9: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6: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0: 你俩真是没日子喝了啊！
1: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2: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0: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3: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4: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0: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2: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5: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2: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5: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2: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3: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哦，他姑父，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都多大年纪了，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2: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挑的。
3: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3: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2: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2: 哎，不不不，不要了，
3: 红了，
2: 够够了，
3: 气色好。
1: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交。
1: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1: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5: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6: 怎么不好啊？
3: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3: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1: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3: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1: 那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1: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3: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
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3: 哼，马屁精。
0: 走了走了，快点，
3: 我们走了。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1: 江，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1: 别说话，别捣腾。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
0: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1: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5: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5: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5: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1: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5: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5: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 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1: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7: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1: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0: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7: 对对对，
1: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5: 好，
0: 好，
5: 上哪儿吃？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7: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5: 想变卦呀？啊，
0: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7: 你就少说两句吧，
5: 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8: 谁嘴这么快呀？
0: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8: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其二是什么呀？哎，
9: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5: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9: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0: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1: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9: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10: 来，车
0: 都来了，
11: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10: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们多吃，你们吃真的。哎，
1: 你们干什么去啊？
11: 啊，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10: 就是
11: 走，
0: 不带我们去啊？
8: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0: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5: 我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0: 吃的什么？
12: 吃面条。
8: 嗯，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0: 行。
11: 哦，你们上车等待我们。
10: 那我们先走吧，我们先走。哥，
8: 往上啊。你们真的吃过了？
1: 吃过了。
8: 真的吃的面条？
0: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8: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5: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1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8: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8: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2: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3: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3: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4: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3: 谁的车？有人吗？
1: 我的车，我的车。
3: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3: 赶紧开走。哎。又怎么了？
1: 哎，你是贾亚飞吧？
3: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3: 天哪，王海洋！
1: 哎呀，我是王海洋啊！
3: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3: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6: 哎，同志，你儿子瞧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3: 行。哎，车，车。
7: 等一下，吃菜啊，我能挑食。
3: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7: 遇到谁了？
3: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7: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8: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7: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3: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7: 要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3: 他离婚了。
7: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3: 是吗？太可怜了。
7: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3: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7: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8: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3: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8: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9: 哎，买菜去啦？
10: 哎呀，
11: 长尾巴了吧？
10: 哎呀，
11: 自由了吧？
10: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11: 现在别嘴硬，
9: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10: 但愿吧。
9: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你看，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11: 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10: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9: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10: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9: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10: 啊？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什么意思？这就那样。我就是说呀，

0: 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1: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子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0: 哎，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0: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嘿，走吧。

源配置的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

0: 哎，小飞，不是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3: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菜最后一根包了。没事，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啊，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2: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
7: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8: 哎呀，
7: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8: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7: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8: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7: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8: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8: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8: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7: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8: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7: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8: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9: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这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

0: 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1: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2: 回来了，
1: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你也不管。
2: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雅菲？
1: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2: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2: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1: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2: 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2: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2: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2: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她毕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是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2: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
1: 她说，咱雅菲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2: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这亚飞的事儿，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你去，你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2: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2: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啊？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2: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五长？
2: 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嗯，
3: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2: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1: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0: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快叫我卡死卡死，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去。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1: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0: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1: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0: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2: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0: 也不是什么坏事。
2: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就不吃饭呢？你那，
0: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没。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哎呦，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跟你还带兵打过仗。
3: 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了？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能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心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嗯。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十一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
2: 谁知道呢？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1: 没想到，哎呦，
0: 救命啊！
2: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
0: 会不会是咱们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2: 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啊。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呀！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

0: 非让我出来吗？
1: 我又没让你下去。
0: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2: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1: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2: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1: 啊？你摔哪儿了？
0: 啊？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2: 哎，拖鞋。
1: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
1: 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1: 他是洗完澡了吧？
0: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
1: 哎、
0: 我、
1: 哎，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2: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2: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2: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3: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3: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
3: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3: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3: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2: 他要洗澡了。啊？
3: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3: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你看这怎么打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2: 你看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啊！
3: 把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你的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呢？
2: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2: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这可先别用。
0: 干嘛呢？
2: 哎呦，
1: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
0: 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我们赔，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陪你啊，正好陪你。那我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听谁说的呀？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
1: 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1: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
0: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挎子弟呢？就是，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

0: 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2: 啊，
0: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你们俩赶紧。
2: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先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真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我？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4: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林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5: 嗯，好主意。
4: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5: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4: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5: 行，就这么定了。
4: 定了。

0: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1: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0: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1: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0: 他做什么贼了？
1: 别提了，气死我了。
2: 真的，这是真的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3: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3: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2: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3: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2: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2: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3: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2: 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4: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5: 你去哪儿吃啊？
4: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5: 都有谁啊？
4: 你不认识。
5: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4: 去个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5: 拜拜啊。
0: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6: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0: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6: 你怎么知道的？
0: 猜的。干什么去？
7: 你知道。
8: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9: 好，好。跟找你爷爷玩去，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8: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7: 好，好，好。我去玩去吧。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5: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7: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5: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7: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5: 你怎么知道？
7: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5: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7: 骗你是轻的。
5: 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7: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5: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7: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5: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7: 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5: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10: 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
5: 一顿不吃饿不死。
7: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5: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10: 那你也吃啊。
5: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10: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

0: 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正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3: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
2: 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4: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2: 走走，
1: 罚
2: 人呢。
1: 走。哎呀，好吃啊！
5: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6: 我吃，我吃。来来来，
7: 我有着呢，有着呢。
6: 亚萍，哎，
5: 来。
6: 啊啊，
5: 给你。啊，来来给你。
6: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0: 好嘞好嘞，
8: 好吃好吃。
6: 没什么刺儿。
7: 哎，我自己来。
6: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0: 吃多吃。
8: 好吃。
7: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6: 哎呦，这不，
9: 就是。
6: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7: 是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5: 你干什么呀？
9: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6: 高兴，高兴。
9: 小飞啊，
7: 叔叔，
9: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0: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0: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0: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0: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10: 快吃手艺烘的。
5: 嗯，爸还没完。
10: 多吃点。
11: 嗯。太平，吃饭了吗？
12: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12: 奶奶在家吗？
6: 还有你妈。
13: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5: 我想跟奶奶找你。
6: 哦，我知道了。
13: 哎呀，来了。
6: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7: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7: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6: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6: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6: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7: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6: 嗯，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9: 好，好，好。
6: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9: 来。
6: 哎
9: 呦。亚飞啊，你没事吧？

0: 事儿也是多吃点多吃点。
1: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儿吧？
0: 你没事儿，我就没事儿。都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2: 我们怎么不说话呀？我们怎么不说话呀？
3: 你吃饱了没有啊？
2: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3: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带去吃哈。
4: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3: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2: 哎，吃完了就回来啊。
5: 走了。
3: 哎，再来玩啊。
4: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3: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4: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3: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4: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3: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4: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3: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4: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还有吗？那
1: 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
2: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1: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2: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
1: 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
3: 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慢点，慢点，慢点。爸，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样吧，我换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3: 太感谢你了，
5: 领导。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午的事儿麻烦你重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5: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说钱，咱辣椒也干了。
5: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3: 充值一万返两万呢！
2: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5: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0: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5: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表了一种生命的一种神奇。我去拍鸟，就追着拍嘛。从拍天鹅开始，发现其他一些美鸟都也非常美丽，就开始拍其他鸟，逐渐就开始专注了拍鸟了。鸟的种类就说是咱们宁夏来说是340种，中国大概是1600种，就是无穷无尽了。到了最后就说是爱好的从拍鸟开始，一直伴随一生。这个难度呢，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穷其一生你也拍不了。清晰就要上长焦镜头，升级相机，升级镜头，一步一步，最后才能达到就是自己满意的一个效果吧。不求回报，不

0: 为了更好的这个拍鸟呢，那伪装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它可以更近的和鸟接触。
1: 多数鸟在它固定的地方待，它对天很熟悉。在一个很平摊上，突兀起了个帐篷，鸟很警觉，不知道这啥东西，鸟就害怕。这像这个呢，周围都是芦苇，这还好一些。
0: 环境要融为一体啊！夏天呢，你必须穿着雨鞋、水裤，把帐篷搭在水里面，只要镜头露出来就可以。夏天30多度，帐篷里面都将近40度。为了对付蚊子呢，还要点蚊香。
1: 你像冬天吧，穿得厚，那脚底下垫那个自滑的那个鞋垫，拍那个白尾海雕，知道它会有可能落在这儿。人要信念支撑，等几个小时拍的就精彩的一瞬，那一瞬就起飞的动作，或者说降落的动作，那个动作就是几秒钟。

这个整个这个黄河就是沿着黄河，这个它是迁徙通道，一般的水鸟很多鸟，包括猛禽迁徙都是沿着黄河走，包括是大鲍也属于沿着黄河这迁徙通道走。是大鲍啊，最早是非常稀少的鸟，这是就说是叫鸟中的大熊猫。

际上的鸟呢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呢它看到我们帐篷时间久了以后呢，它对我们的镜头呢已经认识了。有时候呢这个鸟呢都到我们帐篷这个拐角，它这两眼也盯着我们，实际上是它也知道我们在，因为我们没有伤害它，也没有伤害它的这个行为，那么它对我们呢也已经认可了。也就是说这个环境呢是我们

人类应该共同来重视的。我们既要保护环境，还要保护鸟类，把鸟类呢当作我们的朋友，和人类一样的来看待。这样的话，我们这里面生态环境才能够更加的和谐。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

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伙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0: 那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家里要狗咬人呀！哎，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
0: 石嘴山市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实现开局良好。
1: 五一期间，宁夏网络零售稳中有进，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铝基新材料领域，建成智能化生产体系，实行全流程精细化质量管控，通过技术改造提升生产效率，稳定产品品质，夯实

0: 铝机产业发展基础。
1: 那我们现在自动化提高，一个人可以把产量提高50%，我们的品质也提高了20%左右，残次率大概降低了20%。
0: 依托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炼铚企业带动优势，园区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上下游配套短板，打造以阳极碳素电解铝为前端原料、再生铝为原料补充和汽车配件、灌身料等产品的铝基全产业链园区，持续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1: 我们将研究构建铝基产业协同降碳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铝业生态圈，提升产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助力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
0: 在硅基新材料领域，宁夏和光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期深耕光伏高端硅芯生产，长期与国内头部光伏企业合作。如今，企业主动布局半导体高端材料，全力攻克核心硅部件国产化难题。
2: 身后的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半导体硅部件炉，然后它是加了一个磁场的，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后，我们用于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刻蚀材料，我们是计划就上31台，今年年底吧就达到一个量产。
0: 锰基新材料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宁夏天元锰业集团加快推进锰基新能源材料项目建设，推动锰资源从初级原料向高附加值电池材料升级转化。自治区还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助力锰基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3: 这是我们锰基新能源材料的第一期工程，比如说宁德时代、比亚迪还有赣锋锂业，他们做新能源电池用的第一期工程，这个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投入，应该赶年底就可以试产。
0: 碳基产业方面，目前宁夏已形成碳化硅、人造石墨、锂电负极、碳复合材料等完整产业链。针对四基新材料产业转型发展的难点，宁夏精准施策，在资金支持方面用足国家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安排1.2亿元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1亿元节能降碳改造资金和8000万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加大对四基领域重点项目支持力度。在要素供给方面，加强绿电供给，启动建设铝锰基、硅基等绿电园区，推动绿电消纳比例达到50%，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以上。今年一季度，全区四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6%，正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新引擎。
4: 5月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能源强区、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伪专项行动，举一反三，抓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矿山规划、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和责任落实，做实做细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对能源安全的深刻影响，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风光、水火等多能互补、质储输用等多链协同，促进新能源规模化、效益化发展，不断提升能源自给能力、供应链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切实把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听取了全区政府系统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强调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把解决信访问题与开展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带头接访下访、包案领办，全力推动源头治理和积案攻坚，集中化解拖欠农民土地、房屋、征收欠款等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打实解决城乡建设、劳动社保、欠资欠薪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审议通过了《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两项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一季度，石嘴山市锚定全年目标，全力稳增长、促转型、扩需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同比增长4.9%，实现良好开局。
0: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采用行业先进工艺与节能技术，生产多种精细化工中间体，上下游覆盖石油化工、服装纺织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2: 整个项目达产以后，预计可年产销售收入3.5亿元，上缴税收2800万，提供就业岗位120到130个，有效填补区域精细化工产业链的短板。
0: 宁夏华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年初开工建设2期年产26200吨精细化工产品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投产后可填补本地相关领域产能缺口，新增就业岗位50个，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3: 产品线建成投产后，能为周边企业提供每年8000吨的产能缺口，为公司每年增加6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时，该项目也是我公司已建成项目的重要原料，每年可为公司减少8000万元的原料采购费用。
0: 得益于重大项目的有力驱动，石嘴山市今年以来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全市已开工项目53个，涉及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45%，重点项目开复功率达73.7%。
4: 五一期间，宁夏网络零售稳中有进，服务消费增速领先，农特产品线上热销，电商新业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5: 来，朋友们，进入直播间不要划走啊！想要煎的牛排的去我们的3号链接，想要煲汤的牛排去2号链接。
0: 在宁夏滩羊娃马彪的直播间，主播正热情推介宁夏雪花牛肉，开播不到半小时就吸引数百人观看，订单持续攀升。深耕直播5年间，该企业粉丝从个位数增长至几十万人，厂房规模也从100平米扩大至5000平方米，年营业额从40-50万元跃升至5-6千万元。
6: 从这个5月1号之前到5月这个节日结束啊，这段时间大概销售有个80多万，主要原因是五一前呢有些一个小高峰，人们都在五一前出去玩呀，搞这个野炊呀什么的，需求量比较大，每天大概就是个7-8万块钱。
0: 近年来，宁夏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加大对优质电商企业扶持力度，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同频共振。仅灵武市今年12月网络零售额就达10.65亿元，同比增长6.5%。
7: 全年统筹安排财政资金980万元，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推进4G 由零五文旅促消费活动，持续深化电商助农行动，推进商文旅、农体旅融合发展。
0: 五一期间，电商平台成为客流转化、消费结算的核心载体，全区在线旅游零售额1.69亿元，同比增长16.79%。在电商的助力下，深藏街巷的烟火小店也被全国看见。数据显示，全区在线餐饮零售额 1.66亿元，同比增长15.53%。依托电商渠道，中宁枸杞、宁夏大米、盐池滩羊等特色好物成为爆款。五一假期，全区网络零售额达9.08亿元，同比增长13.68%，其中食物型网络零售额5.3亿元，同比增长12.20%，服务型网络零售额3.78亿元，同比增长15.84%，占比达41.59%。体验式、品质化、服务型消费成为市场主引擎，线上下单、线下速达成为消费新习惯。
1: 眼下是宁夏科技特派员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行走田间，以科技力量护航农业生产。宁夏科技特派员队伍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0: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驻村工作队邀请宁夏科技特派员陈燕云来到海原县关庄乡，为村民开展马铃薯产业技术培训。
8: 我们通过旱作种植技术实现节水又增产，让农户腰包鼓起来。
0: 自2014年起，自治区科技厅派出驻村工作队扎根海原县的田间地头，研发出起垄、播种、覆膜、施肥一体器播种的四位一体机械化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的机械化种植，节约种植成本15%以上，节水率及增产率提高30%。
9: 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让更多农户受益，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
0: 据了解，去年全区开展这样的技术服务超110次，指导培训农民近4400次。截至2025年底，全区科技特派员发展到4602人家，较2024年增长9.7%。区外科技特派员249人家，较上年增长47.3%。科技特派员引进并落地推广各类创新技术、品种、装备及模式，共计553项，超预期目标38.3%，有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4: 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项目近日启动。项目面向全区60000名在职在岗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免费提供价值400元体检服务。
0: 项目覆盖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护林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体检机构均为本地区2级以上公立医院。按照5年相对稳定体检对象实现全面体检的目标，活动分年度有侧重推进。2024年以基础性检查为主，2025年侧重消化和内分泌系统检查，2026年聚焦呼吸、泌尿系统等专项体检，并结合职业类别提供差异化项目。
10: 采取定点医院预约加移动体检相结合的方式，把医院搬到劳动者身边，实现应检尽检、到点即检、即检即走，最大限度减少对工作时间的占用，更好地服务职工健康。
0: 此外，宁夏工人疗养院还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参检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健康状况报告，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
1: 5月以来，中央媒体持续关注宁夏发展动态，多角度呈现宁夏在发展道路上的实干作为与亮眼成效。
11: 5月6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月4号，新华社刊发徒步30余载，他们荣获5四奖章，对宁夏固原二中徒步百里暨英烈师生团队每年清明徒步108里、往返人山河烈士陵园暨英烈的故事进行报道。5月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5一假期盘点，宁夏接待游客超353万人次，文旅市场热度高。报道聚焦今年5一假期，宁夏推出的210项特色文旅活动及惠民消费券等举措，接待游客超353万人次，市场供需两旺。 5月6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

0: 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品牌。4月30号，中国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报道说，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入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
1: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的舞蹈影像《沙海绿洲》近日在中卫正式开机。作品以宁夏制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等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制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2: 1、2、3、4、5、6，对了，这小品的感觉特别好。
3: 5月8号上午，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演员们头顶烈日，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拍摄。作品巧妙融入了宁夏独特的晃头和踏脚舞的元素，从风沙下的艰难立身到齐心协力让荒地变绿洲，整部作品将叙事化为情绪，用舞蹈语汇讲述了乡村振兴志愿者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共建生态文明的动人故事。
4: 用肢体语言传递制沙人的热血与深情，同时借助影视镜头的语言实景拍摄还原沙漠治理的场景。作品既是对制沙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中国生态治理成就的艺术礼赞。
3: 据了解，原创舞台作品《沙海绿洲》曾入围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此次影像化二度创作，以黄沙变绿洲、荒漠成家园为主线，扎根中卫实景拍摄，生动呈现治沙不止、绿染大漠的中国故事。作品预计于2026年5月底完成制作。
5: 获得陕西榆林司机孙波见状后，立即砸窗救人。救人后，他发现老人手机被烧毁，身无分文，便悄悄留下10000元现金，默默离开了现场。
6: 拉了一车羊的一个货车从山西过来，行驶到我们辖区这个青银高速上面，由于这个车辆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然后油箱擦到地上以后导致起火，这个老爷爷和老奶奶出不来了，但是由于人家第一时间救治，等于是挽回了两条生命。
3: 民警赶到现场时，两位老人已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孙波。
7: 我一看完了，我就赶回过去，就砸玻璃救人了嘛。因为车当时是油箱着火了，没想到烧那么快，我们当时救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他们两个是外地人嘛，因为跟我爸妈年龄差不多，我想着你说无亲无故的手机都烧了，连鞋也没有的嘛，我说那两个老人们，你说到外地了嘛，这谁见来得帮一下，没事，小事，举手之劳。
1: 孙波用最果敢的行动从危险边缘抢回两条生命，更打动人心的是他救人之后的暖心担当，让我们看见善意最纯粹的样子，不为虚名所累，只为良善而行。微光虽小，亦可成炬。孙波用凡人之举诠释了英雄从不在远方，就在烟火人间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心底那份最质朴的温柔与仗义，活出凡人英雄的模样。
3: 5月8号，2026年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大会开幕。本次大会以产教融合、智创新城为主题，举办专场招聘会、装备制造及创新创业路演、科技成果体验等主题活动。中国科学院专家现场做主旨演讲，围绕前沿科研领域，结合西夏区装备制造、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分享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前沿知识。
8: 自2019年联盟成立以来，西夏区已落地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建成启用12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才总量突破8万人。
5: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在全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3: 活动期间，我区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

0: 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重点聚焦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期间，我区将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演练进校园、宣传作品征集展陈、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线上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此外，相关部门还将同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等工作，营造人人关心、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良好氛围。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全国共46家单位上榜。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获国家层面认可。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强化跟踪指导与工作推进，按期高质量完成创建任务。5月7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全区第三届学生跳绳锦标赛在宁夏亲水体育中心开赛。赛事设初中男女组、混合组和高中男女组5个组别，来自全区13个市县区的23支代表队、300余名学子以绳为媒、以赛会友，在跳跃中展现青春活力。中宁县千名作家联迁村进迁校活动近日走进中宁县第6小学。活动中，中卫市作家马勇带来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文学公益讲座，引导学生感受文字魅力，激发文学兴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活动还通过书籍捐赠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内涵。石嘴山市惠农区巧娘娘妇女手工艺大赛近日开赛，比赛设团体赛、个人赛2个组别，涵盖刺绣、钩织、创意布艺等本土手工品类，吸引辖区80多名手工艺能手同台比拼，以匠心传承技艺，共促发展。5月7号，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银川市第11届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覆盖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分设男子、女子多个竞赛单元，共安排了92场精彩对决，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
3: 立夏时节，隆德县鱼河段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白鹭、绿头鸭等大批候鸟翩跹归栖，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此刻的隆德，看飞鸟翔集映生态，看绿色发展起新城。

大家好，来看天气。立夏标志着气温升高，暑气将至，雨水增多，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期。但是呢，在我们宁夏，立夏节气不代表入夏。气象学上的夏天是一门严谨的数学题，需要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稳地站在22度以上，才算进入夏天。就拿这两天的宁夏来说，白天的最高气温确实呢已经到了24到27度，但傍晚太阳一下山，气温呢就会快速地下降到10度上下，日平均气温距离22度。

0: 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虽然嗅到了夏日的气息，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大家呢可以名正言顺地多享受几天春日的惬意时光。未来三天，我去天气舞台上演的是《蓝天进行曲》，主打一个晴好，午后的气温甚至呢会攀升到30度，昼夜温差依旧很大。早晚呢记得根据气温调整着装，防止着凉感冒。需要注意的是，9号、10号我区平均风力较大。一起来看体育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3到31度。狮嘴山晴见多云，9到31度。吴中晴见多云，13到31度。固原晴见多云，9到26度。中卫晴见多云，11到32度。宁东晴见多云，8到30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翻乐坛，我是菲菲。大家听说过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吗？这在行业里那是响当当的。为什么会这么牛呢？因为这个项目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由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而且设备的国产化率高达98%。在这个项目的研发团队里有一位狠角色，当年在设备启动卡壳的时候呢，外国专家直摇头说没戏，只有他不认怂，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难题堆里死磕到底。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着您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陈鹏程的故事。
1: 这就是你们工人来每天要盯的啊，自己的炉子自己把它管好。每天我这个仓库，
2: 这里是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区，有一个团队和这个项目的自主研发牢牢绑在一起。陈鹏程就是团队中重要的一员。19年时间，他守在这里，亲眼看着一块块煤炭变成了现代化的能源产品。
1: 眼见一片荒地变成现在的工业航母，作为建设者和见证人，心里头满是自豪。
2: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型煤气化技术一直被外国垄断。在经历卡脖子之苦后，宁煤人开启了自主研发气化炉的攻坚之路。2016年10月，首台神宁炉投料成功。从最开始生产3种产品，到后来一口气研发出20多种产品，宁夏煤业硬是建起了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2021年，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拿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0: 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动力厂厂长陈鹏程。你好，陈总。
1: 主持人好。
0: 请坐。在神宁炉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外方的手里的，那完全交由我们自己来研发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从零开始？
1: 煤炭间接液化，它就是将煤炭转化成为这个液体燃料，比如说这个汽油、柴油等的一个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先气化，将气再合成油。这个过程呢，看似简单，实际上整个过程下来有1200多道复杂的工序。通过煤炭间接液化呢，能将我们煤炭这个资源转化成为这个高附加值的液体燃料，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我们当时试车来讲是非常难的啊，引进的第一套就是放大的工业化运行的这个干煤混的气化技术，从一开车就出现问题不顺利，对大家来讲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点不了火，投不了煤啊，不能挂渣，不能高负荷运行，不能长周期运行，这些问题最终在我们攻关团队的攻关优化下啊，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
0: 陈总，我们了解到，之前呢，国内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它是每年年产16万吨，后来一下子搞到400万吨。我们理解哈，不单单是说设备它扩大到原来的25倍。那么当时摆在您和团队面前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呢？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这个400万吨每年这个煤制油项目，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从小试、中试，到这个百万吨级的这个商业化这个跨越，确实不是简单的这个设备的放大啊，它是涉及一场这个技术、工程、经济和管理的一个系统性的挑战。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气化放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得去研发单台炉日投煤量到2000吨级以上的超大型的气化炉，才能降低这个装置系统的复杂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一个就是大型的沸脱反应器的工程化的问题，从这个烧杯实验到工厂级的反应器，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这个设备的放大，反应器放大之后，我们对这个换这个反应器内部的结构去进行优化，物料的分布、反应、分离等等啊，让这个进行优化之后，让这个反应器放大这个尺寸的问题啊，对催化剂的影响降到最低啊。第三一个就是复杂的、庞大的这个系统集成的问题

0: 起来啊，我们也没有理由滞后于别人开起来，所以大家心里就是有这股劲儿啊，有这个信念在这里面啊，所以就是项目建设期也好，试车期也好，都是吃三睡五干十六，这种奉献的精神，其实大家可能当时是感觉不到的啊，没有觉得说哎我很累啊，大家想到这个事儿，我必须把它拿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是空前的团结，大家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那么神鹰炉现在全球领先，您觉得它最牛的地方在哪儿？
0: 通过我们国产化之后呢，就是解决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只能吃精煤的缺陷啊，填补了国际的空白。我们现在的神鹰炉能够烧宁夏的煤、陕西的煤、内蒙的煤，甚至新疆的煤，还有我们安徽的上高煤啊，六大产区的20多种煤种，现在神鹰炉都能通吃啊。我想，这也是这个神鹰炉这个最好的优势所在。
2: 神鹰炉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它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考验。2023年底，气化一厂二车间遭遇了严峻挑战，设备故障频发，团队士气低落，生产效率持续走低。在这个关键时刻，陈鹏程临危受命，扛起了带领团队突围的重任。
0: 有两个班组长吧来找我，告诉我就是班组长干不了了，要下去干操作工。他觉得带这个班太难了，就是这个组织的凝聚力相当于已经没有了。
2: 陈鹏程没有退缩，他白天泡在现场摸透设备症结，晚上研究解决方案，手把手带团队学技术，心贴心帮员工树信心。
3: 他就是一个字，就是干，干就是必须要稳稳的干，慢慢的干啊，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干，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了。
2: 如今宁煤煤制油的相关成果已在国内外多个领域落地生根，它不仅带动了国内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更打破了我国大型煤化工技术长期受制于国外的困局，让中国具备了向全球成套输出大型煤制油化工技术和装备的底气。
1: 那您将一支安全生产相对薄弱的车间让它逆袭成最硬气的车间，您觉得靠的是什么？
0: 作为一个车间的带头人，首先你得有过硬的技术，其次你得团结员工，再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有自信啊。这个技术过硬啊，你才能自信啊，你才能带动你这个团队这个往正确的方向上去转变啊。当时我带领这个落后的车间是率先实现了气化炉的突破200天运行，也率先实现了8台炉的优质运行啊。我说这就是底气啊，所以大家慢慢的就是变得更加自信啊，越来越有战斗力。
1: 对于神鹰炉，未来它还会不会再创新高呢？
0: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现在煤制油400万吨这个项目已经4年达产超产，随着我们对神鹰炉的不断的去优化提升啊，这个运行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有2台3000吨级的神鹰炉已经在运行啊，运行效果也非常好。还有一台4000吨级的这个神鹰炉也已经研发完成了啊，就是等待落地，所以对神鹰炉的前景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好啊，一片光明。
4: 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
0: 19年，我一直在煤制油化工生产一线，始终穿着工装坚守在岗位上，把炉子开稳当，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才值得骄傲和自豪。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悦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泞泞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来，幺九，今天可劲儿造，来。
1: 我给你们发
0: 财，别抢，别抢！
1: 哎呀，别抢！
0: 那边，慢点！哎，赵平，都喝酒了，你干嘛去啊？
2: 我看书。
0: 哎，你还真认识字了？
2: 是啊，我自己也都快忘了自己认识字了。
3: 喝酒，也快忘了这本书了。

0: 我是孙少平的女朋友。
1: 你有女朋友啊？
0: 你不是答应陪我看电影的吗？走吧。哎呀，走了。我坐前边。
2: 凭啥呀？
0: 我是他女朋友。
3: 哦，来来来，哎呦。
4: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堆讲道的文稿。
0: 想问我是怎么知道你的朗宫地址吗？是你的好兄弟田润生出卖了你，牛萌先生。
2: 你咋能来这呢？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0: 没坐过这样的沙发吧？哎呀，好了，你说你个女大学生，别坐脏了我们冷宫寒的铺盖卷，白跑里边的虱子。嗯，你能坐，
1: 我也能坐。
0: 你就不应该坐在这里，这就不是你这个女大学生应该来的地方。
1: 对不起了，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我的突然袭击。
0: 可是你不主动来找我，我只能来找你。开上呢，开上呢！小乔，咱换个地方说话吧。这里我的县城。
2: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没事。
0: 你很有可能也来找不了我几次了。啊！我哥前两天来找我，想让我回家帮他。你答应他了？还没。但我看我哥的意思，他很希望我可以回家。小霞，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说。 我想歇会儿，能不能帮我数100个数？我想歇100个数。
1: 等等，孙少平。

0: 找一个男同学过来跟我们打。
1: 你别不服气，有本事你也请个女孩啊。哎呀，
0: 可是你提出来的，你们女同学跟我们男同学较量。
1: 比赛开始。
2: 小霞，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
3: 我想去西安。
1: 那还有北京呢？
3: 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
4: 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同学，你球打这么好，哪个系的呀？校篮球队的。
5: 校篮球队能有这么精神的？
1: 俺咋不知道？
6: 就是、啊。
0: 那同学，那你到底哪儿的呀？
2: 我是在东关大桥头揽工的。
7: 啊，揽工的，
2: 这洗澡可真舒服啊！
0: 以后常来、啊。
2: 行，
0: 过来再教教我打球。哎呀。
2: 瞎玩嘛，
0: 哎，那要不我们就先走，
1: 走吧，
0: 先走了啊。
2: 好嘞，
0: 不多打球啊。
1: 对，我下次再把他带来啊。啊，行啊，你跟我们学校男生都打成一片了。哎，我们这女生啊都被你倾倒了。
2: 还有，这毛巾真香，这我用过，我就不还你了啊。
1: 那盆得给我吧。
2: 是，
1: 接下来，
2: 接下来，哎呀，接下来这舞会我就别去了。
1: 你敢？走。
2: 就这样去啊？
1: 你等会儿。

0: 行，我可以进去跳支舞吗？
1: 我不会。
0: 我教你。
2: 上师专以后，本来田晓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的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陌生又熟悉，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孙少平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
0: 你给我来过一封信，可为什么我给你回了信之后你就再没有音讯了呢？是不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而你还是个农民，现在又成了个懒工汉？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不给我回信啊？看来你还是世俗的。
3: 你所说的世俗，大概是指我还和以

0: 低贱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我倒是很享受自己目前所处的苦难。我把这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1: 你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也许就是你所热爱的苦难改变了你，这点是我和我身边的人都缺少的。
0: 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 哎，你说既然我说错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
0: 因为我不想让任何熟人或者是同学知道我目前的真实情况，我不希望这消息传回原心，要是让我爸知道，他肯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眼里，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我哥来找我之前，这事除过人生，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因为我不想被虚荣者嘲笑。我宁愿默默的、安静的走自己的路。关于这一点，你得向我保证，不能跟人说。
1: 当然了，我一定替你保密。少平，我还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吗？
0: 没什么。哦，你要再看到什么好书，还是像以前一样推荐给我看？
1: 这个没问题。我怎么给你啊？
0: 我每隔半个月过来找你拿吧。
1: 行，那你什么时候拿？
0: 白天不行，那就星期六的晚上吧。哎，可说好啊，我可绝对不参加你们的什么周末档次。
1: 少平，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去你揽工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来找我。
0: 其实你知道我在哪，我现在的工作还是你帮我找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
1: 是润生告诉你的吧？
0: 不是，是我猜的。润生只说你要帮我，可是被我拒绝了。
1: 请原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我的。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害怕伤害你的自尊心，所以我想了好多办法，费了好大的劲儿帮你，最后我还是落个里外不是人。这一点我可是一直引以为戒的。We are both wed to freedom, so let us away to where lonely storm clouds courageously stray. 哎，还记得咱们去火车时候我念的那首诗吗？
2: 飞到哪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飞舞，
3: 还有我作伴。哎，
1: 没想到你真的记得这首诗。
0: 当然，因为我一直有你在作伴。
4: 那怎么回事？
1: 打起来了！
5: 这是你管闲事儿的地方？
1: 大庭广众之下，你敢在这耍流氓？
5: 怎么了？其实他长得也不错，是吧？
6: 对呀，
5: 瞧起谁啊？干嘛？
7: 找事儿呢？
8: 我叫孙少平，有事情来东关大桥头找我。
9: 等着，今天放过你，你等着，
10: 等着，
11: 亮开，
12: 好。

我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挣几个钱受尽了磨难，但是我也不仅仅把它当成是谋生和活命，因为工作的高贵和

我也没想到爱情能够来得这么快。我在这里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兴许当年和他一起作为高中同学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是这种感情了。我一个人沿着和他一起走过的路重走一回，一边走一边把感情隐藏起来。他说我什么都敢干，可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勇敢，甚至不如当年。

0: 你不是今天那个被他们欺负的姑娘吗？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学校门口候着等着你。
0: 等我？
1: 哥，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我没地方去。
0: 别急别急，你没地方去，你家里人呢？你咋不回家呢？
1: 不行，我不能回家，我回我家穷，我爸说了，挣不到钱就不让我进门，我回家是挨打，我不能回家。
0: 对，他们今天为啥打你啊？
1: 我帮摊子上的人收钱，他们不给钱，我要钱他们就打我。我的人嫌我给他惹事，赶我走。哥，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
0: 没事没事，
1: 哪儿都行，我认你当我亲哥。
0: 你别这样，没事。琴琴，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小翠儿。
0: 你今年多大了？
1: 1岁17。
0: 我也就是个懒工汉，你说这……
1: 哥，你带我走吧，我求你了，哥，你带我走吧，哥，求求你了。
2: 会做饭吗？
1: 会会。
2: 行，留下吧。
0: 哎，谢谢。走吧。
3: 哎，
0: 你今天啊，先在我铺上住下。回头我再给你找别的住处。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拉手手里的酒口口，咱俩的烟
0: 头。别怕，我替你省着啊。
6: 哎，左少平，你走的时候可跟着个大的走了，这回来了可领着个小的回来了。
7: 喝酒！哎，
6: 接着上！
7: 重唱！
6: 好嘞。
5: 你要拉哥的手，哎，哥要牵你的手。
0: 我在想办法跟你续约。

0: 我进去慢慢跟你说。
1: 来来，先进先进。
2: 你咋哭了呢？
3: 看书呢。
2: 来来来，
3: 啥书？
2: 红颜。

0: 咱俩啥关系？有啥不能说，该咋说咋说。我之前遇到郝红梅，然后呢？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好，每天起早贪黑不说，还动不动受人欺负。按她的话说，别人不欺负她才不应该。 第一次我看到他，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卖水饺。那天他在我面前哭了，好像把这几年受的委屈都对着我哭出来一样。哎，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难。哎，看见没？那本红颜就是我从他那儿带来的。我说你家怎么会有本红颜呢？啊？哎。 你俩啥时候好上？我不告诉你。哎呀，这怂啊！以前啊，我几乎隔几天就去看看他，给他送些东西，还帮他劈柴。我耳朵不好，每次去的时候，他话都不多。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这事情，福堂说他不愿意吧？他不同意。 反对，我姐和少安哥感情上的事情，已经把他气得病重咳血。我再气他，就怕把他气出什么事情来。你也知道，他一辈子都是个要强的人。我不知道，我再联系郝红梅，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
1: 所以，你就从云溪县城跑了，躲到荒原来。
0: 我看守烈士陵园，一个是守候战王的兄弟，其实我也是在躲。少平，这些话我憋在心里，没人听，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想娶郝红梅。少平，我对不起你。
1: 云裳，我记得念高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我对郝红梅不一定是喜欢，现在我更加确定了。我确定，是因为我有了真正喜欢的人。不对，应该是比喜欢更深一层的感情。谁啊？这个人，他可望而不可及。
2: 都躺好了啊！哦，好的。看来好久没跟你在一张床上睡觉了。对呀，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你在我家住，我就总赖着跟你睡在一张床上。对呀，你活了那么多年的规矩了，我也结婚了，你也变成大姑娘了。我这次来是办调动手续，我想好了。
3: 跟向前好好过日子，等手续办完了，就再也不回荒原了。你再也不回来了，
2: 小霞。等你将来要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抓住，千万别跟姐一样。其实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吗？
3: 可以啊，让我猜猜看，孙少平，我看你俩高中就好。哎，他知道你喜欢他不？他不知道，我也不敢告诉他。其实吧，我这心里就是有点害怕，我怕他会像少安格一样。 少平老说，说我胆儿大，什么都敢干。其实我现在一点都不勇敢。
2: 他们两兄弟不一样，你放心吧，少平不会是第二个少安。

0: 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是啊，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
1: 哎呀，你这个眉头皱得跟暖蛋子似的，你咋了吧？是不是秀莲和你爸逼着跟你分家的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2: 哎，不是因为这个事。
1: 那你还有事吧，是吧？你如今都是咱们爽水村头号主播的人物，你还有个社稷事吗？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借钱的事吧？那村里人不管谁有个十块八块要紧的钱，那你都慷慨的借。少安，我跟你说，照你这么借下去，你烧砖窑没有挣下什么钱，那都得借出去了。就说我吧，你叫我来砖窑帮忙，就是想让我挣钱，让我过上好日子。哎，这我都知道。
2: 说的都是什么话呀？不是这。
1: 那你到底咋了嘛？
2: 你刚才说了哈，我现在是双水村头号主播的人物啊。
1: 哦。
2: 但是我这个心里啊踏实。
1: 你怕政策又不变了，上面又下文件了。哎，少安，我跟你说，你挣的每一分钱那都是血汗钱，你应该是最踏实的嘛。
2: 这话说的是对着的，每一分钱都是个拿血汗换回来的啊。
1: 嗯，
2: 那个还是不踏实。
1: 还不踏实？
2: 就我现在老借给村里人的钱，我也不要利息，我也不放贷，不知道咋说哈，就感觉自己咋变成地主阶级了。
1: 地主阶级？
2: 哦，
1: 你是地主？
2: 那你说村里的社员问我借钱，我还能拒绝呀？我就得借嘛。你这么借下去，那这不是地主阶级？虽然我在村里边是富了，但是咱们对大多数人还是受穷，这高兴不起来。这有钱了吧，想张狂也张狂不起来。
3: 少安，这分家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啊。我知道你心里根本就不想分这个家，但我跟你说，这新窑得估下。
2: 估什么新窑？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行不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变着法子想分家是不是？啊，有了新窑了，就有自己的家了。这个家就是不分，慢慢这也是分了。你想的就是这啊？
3: 我不是这个心思啊，少安，我是想现在家里有几个姐，你天天往外借。你说万一有一天咱们要顾下这个窑了，你的钱全借光。
2: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提这个事，行不行？
4: 少安，
2: 你有没有完了？
4: 少安，
1: 少安，你们俩吵死我了，你们俩。少安啊，人家秀莲没黑没白的在砖厂干活。干的不比你少啊，少安，你们俩有话好好说嘛。
2: 哎呀，你干你的活去，你跑来掺和我们家的事干什么？
1: 我
2: 什么啊？
1: 秀莲啊，你呀、啊，你得理解少安嘛。啊，是，少安现在是把钱挣好了，但他心里不踏实，不牢靠嘛。你这一点，你千万不要怪他。哎，我跟你说，你们两口子如果在爽水村那还吵着过的话，那爽水村那所有人不都得离婚了吗？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吗？再说了，你们家现在光景越来越好啊，那就好好过日子吧，还吵个什么架吗？
2: 哎、行了，福高，你不要再啰嗦了，好不好？反正我是不会再提顾西瑶这个事了，谁也不要再说，谁要再提这个事。
1: 你干什么
3: 呢你？
2: 下次谁再提这个事，我就拿烧熟的砖拍自己脑袋。
3: 你再这样，我也拿这个砖拍自己脑袋。那不顾窑不就死了吗？你干嘛那么恼火？我看看。
2: 没事。
3: 我看看。
2: 没有事，哎呀，没有了。哎呀，好了，我和福高小时候老玩这个，这个土肥砖拍在脑袋上不疼。我给福高你演示一下。
1: 哦。
2: 再拍一块。
1: 哦哦，哎，好。没有事啊！
3: 哎，哎呀，我看看，我看，
1: 哎呀，
3: 哎呀，哎呀，你咋，这都有包了，你咋不有包吗？你有没有包？
2: 哎呀，他排的不对。 这个兔陪

0: 这砖啊，你拍的越狠，越没有事不疼。你看我给你试一下哈。
1: 瞎说啥呢你？
0: 你这个砖拍的要快，你看，疼不？啊，不疼。哎，没事，不疼没事。没事哈。
2: 少来啊！你为了猴你婆姨，你把你兄弟恶心，
0: 谁让你掺和这个闲事的啊？你赶紧干活去。行了，
1: 这是嘛事嘛？这是。
3: 你笑了，那就没有事了啊！哎，不要再提不需要这个事了啊！要干活去了啊！少哥，少哥，你来一下。
4: 你看，我说事儿，这万阳树跟万江树又来借钱了。
3: 哎，
0: 你身上带着钱没有？
3: 干啥？
0: 不是你没有带回家拿一下去？
3: 少了。 你就算是把钱借给他们了，那比他们家还穷呢，你帮还是不帮啊？这俗话说得好，他救急不救穷，你都帮了，那咱们这个砖要垮下了，到时候我看谁来帮咱们。
0: 你先回家拿钱去。

0: 万教授，你们这咋了？垂头丧气，一个劲叹气，也不说话。这找我到底咋回事啊？是啊？哎，
1: 少凯啊，你就让我们弟兄两个在你这转场干点零活吧啊！
0: 咱饿着干零活？
1: 啊，
0: 这回啊，你就拉扯我们一把，要不然我们连。 两眼柏油的钱都没有了，不会吧？咋得的？俺万有说，你儿海民不是在村北头挖了个鱼塘要养鱼吗？那你们应该到他那去打这个零工啊！嘿，这银行海民还真是有脑子哈！你说咱这个黄土阁老，十八时候听说有人养过鱼啊，真行，这脑子活，有远见，可还行。
1: 哎呀，屁远见！哎。
2: 他们两口子不知道在哪儿捡了本养鱼的本本，晚上点灯费油的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改行当鱼贩子了。啊，我心想，他们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了，那我们就给他打打工，啊，他给我们开点工钱，这对不对？
0: 对着呢。
2: 哎，没想到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们。哎，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娃给撵出来了。
0: 你看这，海滨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2: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吗？少给点工钱也行啊。就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老子，我给他帮忙，他给我开点工钱，哎，这也算是帮衬了吧，一帮忙。
0: 这咋说的话，咋叫帮衬嘛？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2: 对嘛？
3: 你不要急哈，万有说万讲说哈，要是真不管，你们到鱼塘管，你就到我这个砖厂来打工。
1: 行，
3: 跟你干。海明，真不像话哈，可找他。海明，
1: 我跟你说哈，你说那个事情，我说不行就不行。
3: 我爸和我四爸都在鱼塘干活，是给咱揽工。
4: 你这都不让，你咋没就这会的地主都心狠？
3: 老人屯卡咽菜的，把我拉扯大，现在人老了不行了，啊，我连点死活都看不见，那算个人？
4: 你爸他们来咱鱼塘是要钱的，人家孙上俺他爸孙玉厚到他家的烧砖要干活不要钱，你给你爸工钱，让你爸给你揽工，你不给你爸工钱，你又成个啥？
3: 你里外不是人，我是为你着想的。
1: 你就是强词夺理。
4: 知道，在家里都是我婆姨，你硬划手了算。你这是让我走难吗？
5: 那你有啥办法？
3: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非要让我和我爸闹翻？
5: 终究跟你跨过广井的是你婆姨，你要是不跟你爸闹翻，
4: 咱俩就闹翻。
5: 和你闹翻
3: 了，我自己的广井要来帮吗？
5: 海明，
3: 小韩。
5: 你他妈真能！哎哎哎！
3: 小韩，
5: 你管你爸，我他妈要不锤你！
3: 你干啥？
5: 干啥嘛，小韩？你不把你爸和你四爸的死活当回事，你想干啥你？人是白拿你钱了吗？又给你们揽工，又给你们干活，你敢把老人往外撵？
3: 跟我说，到底管不管你爸了？
5: 不是不管，你就说你管还是不管？
3: 我不说，我他妈要不锤死你！
5: 哎，
3: 今天要不锤死你！你个，小婉呀，小婉，你海明，我就不干了啊！哎呀，银花，你挺能啊！少婉，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到底是你不想管，还是他不让你管？
1: 我不让管，
3: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
1: 小婉，自家顾自家，都站在人品之后的，谁还有心思管得了别人嘛？
3: 你有本事，你今天的得，你已经把事情闹得红火热闹了，说得七七好又七坏。我呢？
1: 你咋了？你这鱼不是养的挺好的吗？那咱弄起个小摊子嘛，一分钱的利都没见着，倒把一点积蓄全提到鱼塘里去了。再说了，那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人老八辈子的，谁干过这个事？万一要是失败了，我爸不是跟着我一起吃亏？反正。 我是及不了你那个德，
5: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饿极十八德了。
1: 我知道，卫胜到处给人借钱，
5: 你知道？那你说饿卫胜？
0: 以前都是你向别人借钱，现在是别人向你借钱。就对你孙家来说，这不是给人借钱，是改变你们家的历史。哎呀，海明啊，从你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他妈今天要报警！你还惹动手啊你？
1: 没有，
0: 少安，你们疯了？
2: 对对对。
0: 哎呀，你啊，你哥出来，我到院外和你单独说。来，哎，这咋的？咱俩在这拉话，这还有个咋打的？我这次不想说你啊，你听着。
3: 现在想把这个砖要扩大呀，
0: 还要扩大，扩大咋办？你不管你爸，我也不管万又叔了。还有村里日子过得稀滑的人，吃不上饭的人，活不下去的，想搁借钱的，都到搁这个砖厂来上班。我给他开工资，咋的？
3: 你这说法是敢大。
0: 哎，你说咋办吧，海明？有次想着让村里的人都服气了。哎，我这一个脑子不够使啊，你也要来。
3: 能行吗？
0: 那不行，咋不行？你在大队里当会计的时候，那个脑瓜子不是挺好使的吗？有能耐的人，干什么事都有能耐。那个鱼塘咋办？你婆姨没有手吗？能养鸡，能养羊，不能喂鱼啊？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3: 少安。
0: 啊。
3: 少安。
0: 哎，你等着。哎。 不能十八四都听婆姨的。
2: 你在这儿？他又跟你说了什么？
4: 他说，什么事都要听婆姨的。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小莲，咱们现在这个砖窑震撼的钱有多少了？
1: 你们这干啥？
2: 他说你把家里的钱都给我，我要进一批土料。哎，跟你说话呢，秀莲。
1: 我把钱都借出去了。
3: 说啊。
1: 钱我借出去了。
3: 钱借出去了？你敢不跟我说，随便跟人借钱，我锤死你啊！
1: 我把钱借回我山西我爸醋厂里去了。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下呢，那你要是不愿意借，你去要去啊。你要是好意思要，你就要，我可不好意思。那再说了，当年咱们家开砖窑的时候，还不是我爸拿钱出来放着。
3: 我不是不让你借钱，你借钱是不是跟我应该说一声？
1: 我就算是不借这个钱，你也得把钱给借光了，这里什么也不是。
3: 你还跟我编这个谎话，你就是想拿家里这个钱雇神窑，对不对？
1: 就是。
3: 那我现在去山西老家问一问，那个钱在不在那他？
1: 你问也是借出去了，你不问也是借出去了。
3: 把钱给我。
1: 借出去了。
3: 我要不提古新窑这个事，你就不把钱拿出来。
1: 反正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是不信，就来打我。
4: 小莲，你做饭去。
5: 小安，你听说，那钱是我让秀莲借给他爸的，
6: 不古新窑，钱一分不许动。
5: 秀莲，你做饭去。你给我听着啊！你再吓唬秀莲，那就是吓唬我。
7: 钱就在我这里放着，我都把它藏起来了。
3: 奶奶，钱藏哪塌了？

0: 爸。爸。我想跟你说一下，
1: 你看现在这个少平啊，都在家里住，南霞也在县里上高中。按理说，那个跟秀莲就应该搬回来，但是这个秀莲就是不回来，其实也知道，他就是想逼着我耍细苗，到分家了。
2: 不分家就不分家，心要还是要顾，得为虎子想想。
3: 哥，少安，哦，都在这了啊。我跟你们商量个大事。
0: 出什么事了？
3: 是这，这不眼看着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想出去啊揽点活干。
2: 你也开窍了？
3: 谈不上开窍不开窍，我呀就是想出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对比一下咱们村的形势。
0: 哎呀，二爸呀，你这样想就对了，你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你要去什么地方？
3: 那你看袁熙能行不能行？
0: 能行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啊？
3: 这个田福军不在袁熙了啊。你说他要是在袁熙的话，你去给他打个话，请他帮我介绍个活，那还不是没有一点问题。
0: 二爸呀，你这点小事情就不要麻烦人家大领导了啊。我原来在袁熙也帮过工，认识一些个人啊，你等我空下来的，我带你亲自去看一下。哦，
3: 好，那就做保姑。
4: 是啊，啊，
3: 是这。你看，你二爸呢比较善于指挥，我就做工头。你那个转场拉砖的活太累，我干不了。那哥，那就是这么个事情啊，我先走了。哦。包工头啊！
5: 爸，少安答应顾新友了，你是咋说下的？
2: 我跟少安说了，分家的事先不急，你把新友先顾上，家也不是不能分。我说你少安娃呀，就是个死脑子，那分不分家还不就是个说法啊？你把新友顾上，实际上看是把家分了。那还能分得开吗？他还真能不管家里？
5: 就是，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让他顾新鸟和你分家，就是不想让他脊梁上的负担太重。爸，你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2: 我跟少安说了，他要是不顾新鸟，我就分家。
5: 哎呀，爸，你也别逼他太急。爸，其实那个钱我没有借回山西老家去，在我这儿呢。
2: 我知道，要不都我能替你挡。说我答应你把钱借给山西了。
6: 钱在我这儿，藏在我这儿，除了秀莲要，谁我也不给。
7: 钱在奶奶这儿，奶奶疼我。
6: 这人是谁呀？哎，啊啊！
8: 奶奶，
6: 你咋才来了？饭都凉了，快吃。吃，
8: 我刚才在那个牲口棚子那个地方一直在哄虎子，虎子哭着跟我说他咋也不在这个棚子里住了，嫌臭。
6: 那你就想想办法给孩子雇个小窑嘛。
8: 啊，奶奶，这个事我想通了，要雇窑就趁早，我明天就去找金俊们，让他给我们家选个窑址啊。哎呀，家里这个窑洞要是鼓起来，咱们也不用想着村里的人天天到这借钱这个事了吧？啊，人家知道咱们家的情况，村里的人也不会寒心，不是？
5: 少安，

0: 真打算马上跟俺姑姓娘？
1: 马上姑，小莲，你到俺们家这些个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眼看着日子好了，我上完别的不敢说，姑一口心窑洞跟我的婆姨住，我做得到。
0: 嫂，很高兴，就这么说定了。我知道金金文他们在哪里，明天不是预计吗？他们两口子一定在集市里倒腾买衣服呢，我和你一起去。
1: 哎呀，不行啊！
2: 啥又不行啊？
1: 你看，你现在没有钱嘛，你没有钱，你请得动金俊文？
2: 哎呀，有钱，咱有钱。
1: 有什么钱？你那个钱不都记得你爸陕西那个醋厂里头去了吗？那陕西电费到这也得几天吧？你明天咋拿出钱来嘛？是不是爸？奶奶？
2: 这事你就不管了，只要你姑新娘。我就有钱。
3: 名额不限，有多少推选多少。咱们十个这公社，不能一个都没有。
4: 各公社推选包间户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地委领导田福军亲自定下的，可是年收入粮10000斤、5000元这样的标准，咱公社确实没人符合。
3: 难道我们就一个冒尖货都找不出来？
4: 咱公社本来就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比往年好了，可毕竟这新政策落实才一年的时间，凭啥能打下万斤粮食赚下5000元钱？别说农民了，就说徐主任您，能有这么多家当？
3: 哎呀，这是在为难我呀，这不是让我上吊吗？你说找不出一个冒尖户，我怎么向县里领导交代啊？找不出冒尖户，我怎么有脸去参加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的四干会？你说。不行，找不出也得找。跟你咱们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往过数啊，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
5: 行，说。
3: 你看啊，这个十个杰村
5: 没有，
3: 罐子村
5: 那更没有。
3: 哦，对了，爽水村有一个。
5: 谁啊？
3: 金富啊，听说他这些年在外边赚了不少钱，也许这小子能符合条件呢。
5: 徐主任，有人传说这金富的钱他可不是正路上赚来的。
3: 哎呦，管他的是抢的还是偷的，只要凑够5000块就行。
5: 那不能行，假如金富的钱真的不是正路上得来的，他也不会告诉您他有那么多钱。
3: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啊，对了，您那同学孙少安这些年开了个烧砖厂，也许赚了些钱吧。
5: 据我所知，这孙少安也没赚下这么多钱。哎呀，
3: 不管怎么说，咱们到那个双水村去走一趟，也许能把孙少安凑合成一个冒尖户。找不到冒尖户，这地委领导田副主任不会饶过咱们十个节公社啊。你再盘算盘算啊，要真的没有人，你那同学孙少安就算一个。
6: 你看现在国家这个日子很好了哈，这不三不四的人也多了。
7: 人是不三不四，可是这歌儿真好听，就这香港话听不懂。
6: 你还知道这是香港话？
7: 我还见过周润发呢。哎，
6: 是不是啊？
8: 没你好看。
2: 长安，你这次啊，去把嘴给说破了，你得请龙金俊文把他咬给咱姑下。呀呀呀！
6: 啊，哎。 给虎子买个馍吃，多少钱一个？
9: 一毛一个。
6: 啊，来一个啊、哦。来，
8: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听懂了没？
6: 我听见了，我还要跟你说这个事呢。你说金俊文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金俊文了，他儿子给他带回来这个手艺，让他开了个服装摊子，你看着热闹吧。啊，这生意肯定好得很，我是怕他现在看不上古窑这个生意了。
8: 你不去你咋知道不行啊？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没有您孙少安做不了的。我就怕你不想去。
6: 我还听说现在这个金俊文身上穿戴着全是他儿子带回的外路货啊，还有那个掌柜兰脑子上那顶个什么大波浪卷，洋气的很，你看见没？
8: 他就是脑袋上顶个十也跟你没关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孤窑的事情，这个窑必须得铺下。
6: 哎，那就这。哎，要不你把钱先给我，我要找金俊文先说一下周四，我到时候直接到县里把孤窑这个材料就买回来，你看咋样？
8: 你先去找金俊文把这个事情说下，以后等他答应给咱家雇这个窑，我就把钱拿出来。
6: 你不给我钱我咋跟他说？
8: 我不给你钱你就不去了？
6: 那说不了吗？你没有定金你咋让人答应雇窑这个事吗？你脑子坏了，我锤你了啊！
8: 你锤死我，我也要雇这个窑。你不去我去，你带着虎子到山门里的戏上等我，我这就去找金俊文。
10: 哎，下回再来啊。
8: 来来来，
11: 金文叔，
12: 来啊，忙着嘞！
10: 忙忙忙得很，忙到屁股都转了向了啊！一个人来感谢，少奶没来。
12: 啊，我是专门来集市你找你的，想跟你说个事。
10: 哎呀，我整天在这个服装台子上忙，去了几趟黄原，从舅父那儿把货拿回来，也没回村子。什么事？你说啊。哎，这是谎言最流行的衣服，十个街都没有啊！你是不是？你说啊！
12: 我和少安呢，想雇几孔新窑、啊。你也知道，这全公社要是雇窑雇得好的，不就那几个人吗？哎、你不就是一个吗？哎、我就想自己帮个忙。
11: 这看起来像旧的。
10: 咱可是旧衣裳，你看，好的很嘛！哎呀，这十个街不大，把风一吹啊，它就脱了。你看。新的很，刚从服装厂出来啊！你说什么？
11: 要不你忙完再说吧。
10: 哎，你说，哎呀，搁这一时半刻也闲不下来。明天我们还得黄原，你看，这衣服马上卖完了。
12: 我就想说呀，我和少安想雇几孔窑，想请你帮个忙。
10: 哦，孔窑，哎呀，这事难为我了呀。
12: 咋了嘛，叔？
10: 按理呢，我是该帮你们家这个忙。当年我们家老三俊兵被洪水淹死了，啊，是你们家少奶帮忙争取的烈士，他对我们家有恩呐。哎呀，
12: 俊文叔，你说这个就客气了，这是该帮的嘛。
10: 可是现在不像当年了啊，人不为吃喝而煎熬，玉米馍馍成了家常便饭。像你们家别说白面了，就是大米也不什么稀罕物。虽说我金俊文不及你们家少奶该转厂赚大钱，可是凭我儿子在外面打拼，也就不再为别人盖窑赚钱花了。那现在这个服装摊子确实离不开人，这个金富的服装是一批批的运回来的，现在买的也好，卖的也好，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利。这个桂兰嫂子是个糊涂素，我不帮她，她弄不清楚这堆衣裳。
13: 老板，
10: 你忙，来了啊！哎，你看看这
12: 俊文叔，我们俊文啊，也是50多岁的人了，那些爬高上低的活儿可不能再干了呀。你看这两天为了摊位的活儿，草磨的腰都快折了呀。他不像你们少安，年轻，有的是力气。
14: 就是这块窑，刚出了一批砖，下边的还没装上来。
9: 给抓皮还没干嘞。哦，
13: 这料大大。
14: 好，哎，主任，少安来了。啊，哎。
15: 呀，徐主任啊，
16: 来来，
15: 爸，
16: 少安，
14: 哎，少安，徐主任要给咱们评冒尖户嘞。
15: 冒尖哦，
5: 少安，这县里啊，每年都开四干会，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干部会议。今年这个四干会啊，要增加一个新内容，要举办声势浩大的夸父活动。
15: 是啊，
5: 夸父，
16: 夸父，
14: 夸父，
17: 夸父好啊，就是表彰大会，表彰。致富能手，时代变了吧？以往四干会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现在只要年收入粮在一万斤，前五千元都有资格当冒尖户啊！
15: 啊，少安，他们要把你评为冒尖户吗？
16: 不是，你等一下，徐主任，你说这一年粮食一万斤，钱是五千。就我这个烂摊子，上哪给你凑这些东西？他弄不成这。
5: 少安，
17: 你甭看清了这件事儿，这不光是在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民的事儿，政府哦还得奖励一台缝纫机呢。
15: 缝纫机？
9: 你又不说话
15: 啊？不是徐主任，我不够资格吧，爸？就是把咱家全。

0: 啊，
1: 你这家里粮食总是有的，现金总是有的，还有这家里头那笤帚疙瘩擀面杖，那不都是钱买的？再加上你现有的砖、砖坯、烧砖窑，把这些都算上，
0: 这才能值几个钱啊？五千啊！
1: 把你爸家也算上，
0: 你别搁这瞎鼓去好不好？十八家算上我爸，我爸不是我家的，我们还没有分家吗？
1: 还没分家？不听说早就闹着分家了吗？
2: 哎，对呀，把雨后的那口窑洞也算上。嫂儿，当年你给你二叔盖的那个土窑，咱们也算上。还有你弟弟少平在外边也挣了不少钱嘛，咱们都把他算上。根明，你看够不够？
1: 不够，还差。
2: 嫂儿，你再想想，你家里还有什么？
0: 那你们看看我家还有，我把这个也算上。
1: 不行，把秀莲他爸家也算上。
2: 这少安家的这个月账在黄河那边，要把这个月账也算上，恐怕不合适吧？
3: 哎，徐主任，我们家还有一股新窑呢。
2: 你们家有新窑？在哪里？这太好了，在哪里啊？
3: 还没估下呢。
2: 还没估下，你说个啥？
3: 哎，少安已经答应了呀，说过了3月15以后就请那个金俊文给我和虎子把窑给估上。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哎，我十八时候说3月15不新窑洞了啊，你赶紧还你的面吧啊！
3: 你看他这忙着，脑子都记不住了。
2: 我看行，估估估估估，把新窑都估上。根明，你去通知一下这个金俊文，让他明天就到少安家来，把这个新窑估上。哎呀，这新窑要是开了工，就能算财产了。根明，你算算够不够？
1: 主任不用算了，加上这孔新窑洞，就够标准了。
2: 好，把新窑洞算上。
0: 哎，徐主任，这样不好吧？这个窑洞还没估，你就想给算上，这不是骗人吗？这个，
2: 哎呀，少安，贫比冒江户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是整个石歌街公社的事嘛。你代表咱们公社到县里去参加表彰大会，是我们全公社的光荣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5: 钱在我这的，藏在我这的。
2: 老人家，你有多少钱呢？
5: 我有350000块钱。
2: 哎，玉浩，咋了？你不喜欢你娃当冒尖户啊？
6: 公社的事是大事，只要少安愿意，俺家里是他当家了。
2: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个嫂安，你赶快把那个新窑顾上啊！只要在3月15之前开工就行了啊！到时候你到这个县上去参加这个表彰会。
3: 徐主任，这面说话就好了，吃碗面再走吧。
2: 啊，不能久留了，这久留啊，让田福堂和金俊山他们知道就不好了。嫂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见田福堂先见你吗？我就怕田福堂他们知道把你定为冒尖户，这小子难缠得很。他要是问起，你就告诉他我赶回去开会，哎，没工夫跟他说话了啊！再见。
3: 哎，吃了再走吧。
7: 不用了，走吧。
0: 吃是吧吃，到时候这个面也得算上。
8: 徐主任，徐主任就不能换个人？
1: 少安，
8: 啊，
1: 徐主任这回是真的没办法了，赶鸭子上架，你硬着头皮也得答应下。选不出冒尖户，县上饶不了咱公社，

0: 领导田福俊饶不了在线上，你就当帮领导的忙了。
1: 呀，这不是骗人吗？非恶不可呀！
0: 你这回帮了领导的忙，你的专营将来让公社在政策上多支持些也方便嘛。没公社的政策，你的专营能开？行了行了，别多想了。3月15之前把你的专营估下，赶紧的啊，参加夸父大会了。
1: 哎，就不能换一个人了？
2: 不能换了啊！
1: 你要上访啊？你干啥你？就是你一句这个要姑新谣给闹的，我18岁时候要姑新谣了。
2: 哎，又不是我让你姑的，是公社让你姑的，瞎吼个啥呀你？
3: 好吃难消化，我怕你们吃进去怕扒不好，你家金福可要闯大祸。
4: 放你的狗屁！
3: 你现在马上跟我到公社去，把你们家金福干的事跟我说清楚。
4: 你看我娃娃发财，你眼红是不是？在这胡放屁，胡诬陷！
1: 咋了这是？
3: 你不去是不是？
0: 家了，
3: 你把你的金福当成个人物，田家阁老的人也早就在内心里把我们这家人笑下了。
1: 哼！哎，俊武，这哥俩咋了这是？
3: 上岸，上岸，你过来
1: 啊！
3: 上岸。你过来
1: 啊！
3: 来来来来来，
1: 给我从门进去吧。
3: 过来，
1: 哎呀，你干，
3: 你过来，
1: 慢点慢点慢点，这是干啥？这是，哎呀，
3: 来，
1: 哎，这咋了？这是，
3: 少安，你说说，咱村里哪个不知道金福在外面干的是啥勾当？
4: 啥勾当？
1: 哎呀呀呀呀！哎，俊武哥是这样，那个你没有证据，你也不敢乱说，这都是一家人。那现在开放了，赚钱那也不是个难事，是不是？说不定人家金富在城里混的就是不错了，有可能啊。不气不气，
4: 少爷，不要听他胡放屁。把你们家金富的钱来的都是正路，全村人哪个没这个好处？哎，你别在这块胡放屁啊！哎呀，狗屎盆子！
1: 你看你这个哥俩吵架，你不要拿菜刀把刀放上，把刀放上。
3: 3天2后上，这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他带来的钱财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俊武。
1: 哎呀，好了，
4: 滚，从这滚出去！
1: 哎，你赶紧把他给我，你快走吧，快走！哎呀，走走走！哎呀，
4: 你不是我兄弟，
3: 我告诉你，你不砍死我，我就到公安局举报你。我们金家不能有修仙人的这个货。
1: 哎呀，
3: 我告诉你，
4: 我怕你，你瞧着吧。
3: 你不听我劝，以后出了事，跟那金军我仇不相干。
4: 你滚！
3: 放下我！让我放下！
4: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看啥热闹？滚！走了，走了，
1: 快走吧！
4: 走了！到公安局告我，你去告去。我娃咋了？我娃好的很。气死哥了！气死哥了！少安，你来我知道，就是为了你家新窑的事嘛？啊，少安，你的忙我帮。
1: 哎，叔，给我家姑窑这事你答应了
4: 啊？
1: 那秀莲，我婆姨在集市上跟你说，你咋不答应我？一过来你就答应了？
4: 哎，你婆姨找我。那咋能答应啊？咱们农村人家妇女不做主，她说话不算数啊。我要是把她答应了，你要是回头再不愿意，我这两头不是人吗？哎，再一个啊，都是我吉俊文请不动，一天10块钱都请不来。哎，说我娃有出息啊，发财了，日子过得滋润潇洒啊，180块不看在眼里。那是没人请我雇窑，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帮人雇窑了？我明天就给你选窑址啊，后天开工。双凯，只要你肯花钱，我保证给你打出全双水村数一数二的窑洞。哎，我要让别人看看，我金俊文不是靠我儿在双水村立足，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嘞。
1: 我不想雇窑。
4: 你不想雇窑？
1: 不想真雇窑？
4: 那这个假雇窑咋个雇嘛？
1: 这就是我今天想请你帮的忙。

0: 这金俊文答不答应又能咋样？我都想好了，他要是不答应啊，我们就自己雇。你二爸那个窑，不就是你和福高他们当年雇下的吗？
1: 哎，可不敢自己再雇窑了啊！我上次和福高给二爸雇那个窑，没出半个月就塌了，差点把二爸活埋了。你想啥的？要雇窑只能找俊文说。
0: 行了行了，反正你都答应给我雇窑了。我高兴着嘞，
2: 我知道撤了你的鞋了。哎，秀莲，明天你去找一下俊文叔啊，赶紧跟他商量一下这个鞋窑址的位置啊，还有这个工钱。明天我去转窑忙就不去了，你去。
0: 你不去了？
2: 我都和他谈好了，你去就行。哎，主要是这个工钱和料钱啊，一次给人付齐他。
0: 那不行
2: 啊，
0: 这工钱得等他把咱家个窑给雇完了我才给呀，这料钱也得一次一次给。
2: 你这个人呢，你一次一次给也得有个数吧，你要给多少？
0: 先给150吧。
2: 150？
0: 咋了？
2: 那羊圈都雇不起来。哎，行，那你看着办吧啊。
3: 你说啥？你非要我把雇窑和买材料的钱放在你这儿？
4: 你还在乎这点钱啊？啊，你们家开砖窑有的是钱，咋？你怕我没你家的钱啊？
3: 这不是，那也不能把我家的钱放你这吧？
4: 哎呀，我知道少安管你要钱要得紧，你不想给他，你想拿这个钱雇新窑，你把钱放在我这儿，他想要也要不走，对你来说也是有个保障。你要是不放心，那就算了啊！你们家的窑我也不雇了，你爱找谁雇找谁雇去。
3: 不行不行不行，那得雇窑。
4: 雇窑就得给钱，我怕呀，少安还没等把窑雇好，他就把钱借给别人了。哎呀，你放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跑了，我把我们的家的窑给你，我给你立字据。
3: 我要你家窑洞干啥呀？我要自己家的窑洞。
4: 哎呀，你还是不相信我啊？那你等着啊。
3: 这啥呀？这是？
4: 你看啊，这是我家的钱啊。你要是不放心呢，就把钱全放里头。这个木匣匣你抱回去，抵押到你这儿，你该总该放心了吧？我家金富能挣钱，我还在乎你这点钱啊？
3: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现在还没弄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我把钱放你这呀？
4: 哎呀，我是怕呀，这个窑啊，我帮你雇到最后白雇哈。这个少安他本来就不同意雇窑，是县里冒尖户的事儿，顶得没有办法。他要是最后不同意，我这又大功又大料，白忙哈啊，还把我自己的生意给耽搁下。啊，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要是不雇窑了，我到县上去赶集，我这一走好几天啊！
3: 那行吧，我要雇窑，我就把钱放你这吧。
4: 哎，
3: 不过你得给我立个字据。
4: 哎，立字据，立字据。
2: 咋了？
4: 这次我帮你，是还你个人情。是还我们家老三俊斌的人情。少安，你要是以后和秀莲因为这个事儿有个啥，可千万别怪我啊！
2: 是这啊，俊哥说，女人有些事，这是不明白说不通，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4: 你就不怕秀莲知道了，你这个好日子可就过不成了？反正我是按照你的意思，从秀莲手上把这2500块钱给糊下来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也管不到了。
2: 我知道，谢谢秀莲叔。

0: 一会儿秀莲子过来，咱一定要抓着瓦窑啊，不敢让他看出破绽，把他唬住了啊！
1: 蒙过去，蒙过去！哎呀，
2: 少王，你真打算瞒着秀莲，把给他箍窑的钱拿来扩建砖窑厂？
0: 砖窑厂肯定是要扩大吧？乐一个人过好能行？现在政策放活了，乐一定要让全村的人把这个钱狠狠的赚哈！
3: 好，
4: 这个事情怕不好办啊，又要扩大砖窑，买机器扩场地。
5: 麻烦是躲着呢。我是啊，静文说，这个冒险户不是有个碰头会吗？村里的能人全到，到时候我跟人家好好学一学，问问门道吧。哎，这好。哎，
6: 少安，你这个冒险户不是假的吗？
7: 假的也要去啊？那孤窑还是假的，你不也来了吗？哎呀，听了你这，
5: 孙少安走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 心慌的像兔子一样乱窜。当他看着这些冒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他就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 连干部们都羡慕得议论他们。是啊，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5000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
8: 我是柳灿公社的胡永和，咱俩住一家屋子，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哦，你好，你好，你好哈！哎，我听说咱们这些个冒尖户和公社领导的待遇是一样的哈，这住在那个招待所是2个人一个房间，沙发里面又弹簧啊，
1: 那是当然的嘛。
8: 哎，那你说为什么啊？那社队的干部们是7、8个人自己带着铺盖挤在那个学生宿舍里啊？
1: 咱们是冒尖户，待遇当然不一样，连吃饭的地方都不一样。
8: 哎，这个我知道，说我们吃饭是在那个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哈。
1: 这你知道吗？你还给我装了啊？你装啥了装？
8: 是装嘛，我是不习惯。你看。
1: 咱还给我弄成这个好像是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样啊！<笑>
8: 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了。
1: 哎呀，我就是觉着吧，你像我们这些刚刚发达起来的农民，不大习惯受到这样的尊敬。
9: 过去尊敬的都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的人往哪看呢？
1: 腰里的人民币，是是是。哎呀，其实咋了？
9: 我这个冒尖户，
1: 假的吧？
9: 你咋知道？
1: 其实我早都知道了，这次来看冒尖会的，60%以上都是假的，都是假的，60%以上。哦。 过去的穷公子不可能一下子都拔掉，凭冒尖户跟过去搞运动没啥两样，凑指标呗。市里向县里要指标，县里向乡里要指标，一级级要下来，有的少报，没有的凑个数呗。
9: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冒尖户是真的，隔壁有个老乡跟我说了，你是搞那个长途贩运，是不是？
1: 他还跟我说，你一下子在县里那个运输公司包含2辆汽车，到县里和县城这拉那个面粉，回到山区里一袋净挣4-5元钱。我早都不敢贩运了，我只是起步早。我想在县城办个罐头加工厂了。
9: 加工罐头？
1: 对，我这次来，我还带了橘子罐头。
9: 哦，我打开给你尝尝。
8: 哦，哎呀，好。

0: 味道咋样？甜得很。你是个间公司，开砖窑的吧？哎呀，
1: 我那个生意太小了，跟你是比不了。我是一台制砖机，两个烧砖窑，还想着呢。哎呀，咋能把我这个砖窑给扩大？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
0: 你算算，你现在有多少钱了？一台朱旭制砖机得5000块钱了。 要想扩大，至少得10000块钱。那我这个钱可是不够。你的想法是对着了吧？要做就做大，只要投入大，赚钱快的小汽车都撵不上。我跑贩运的时候接触过烧砖机，像你现在这种小砖窑，用的都是200型的制砖机，你应该买一台中型300型的制砖机。
1: 办他个真正的制砖厂，但你这果子是好果子，就是吃不到嘴里嘛。这步子越大，那困难不就越大吗？你看，这次你跟我说，我才知道，一台中型的300型制砖机要5000块钱啊。我
0: 给你出个点子，
1: 什么点子？不贷款这条路吗？但是我听说这个贷款利息很高啊。
0: 你怕甚了吗？ 利息在生意人手里不算钱，你们这些被选出来的冒尖户，公社肯定是要支持的，利息高不上天。他们都想着让你们民间当真正的冒尖户，理直气壮的参加这个矿夫会。你的路真是通了，我胡永和建筑工地要的就是砖，我把你的砖都买上，等你砖厂盖上，我给你签个合同。
2: 能行，
3: 能行。
2: 小安，你等一下。
3: 啊！
2: 我想跟你一块儿去看看。
3: 看什么？
2: 看新窑呀。
3: 还没有鼓好呢。
4: 小安，
3: 你小安，
2: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3: 又咋了？
2: 这齐俊文一家人都被抓走了。
3: 抓走了
2: 啊！那公安来的时候，窑里都别着手枪，把他们一家人都带走了。
5: 哎，坏了！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

0: 辅恩。
1: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福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然后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傅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这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履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履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履成，履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履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履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履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履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

0: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众女成平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九年八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女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女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女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女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女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女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手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女成的音乐天赋，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
2: 她确实，她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她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她去意大利学习深造，她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二十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女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找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鹃会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1: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1: 夕阳会有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

0: 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绿城。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玉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绿城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
5: 送给小鬼李军官。下面是一个人生，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2国军歌的音乐家。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

0: 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邓丽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的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邓丽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邓丽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

0: 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玉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1: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玉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2: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玉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又有很详细的要求。
0: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2: 郑玉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1: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0: 当郑玉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玉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0: 从此郑玉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玉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1: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玉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是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2: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

0: 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2: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2: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钟立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度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5: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5: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旅程的心弦，这也成为郑旅程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八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旅程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旅程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1: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旅程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旅程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旅程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程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着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程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程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程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程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程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程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程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

0: 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太阳，
2: 他讲的那些我记得，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

0: 信啊，所以张子善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1: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2: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星辰，一艘25000吨的国际货轮缓缓驶入龙岩港。这里是新峡口村自办的国家一类开放港口，每年都有50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日本、韩国等地。货轮装卸货物时，不远处的海面上，渔民们正在收龙。眼下正是捕捞螃蟹的时节，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春天往虾谷，夏天捞海螺，秋天收鲍鱼，冬天捕螃蟹。在西峡口，一年四季都是丰收季。
1: 那天要是我蒸一两千块钱的话，那就算很平常了哈。因为餐厅那边好硬撑的话，王八菜应该差不多。
0: 丰饶的海域让渔船满载而归，也为渔民带来丰厚的收入。西峡口村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城山镇东部，海岸线长达30多公里。在这条黄金海岸线上，分布着西峡口村自办的对外港口、国际海运公司、各类景区以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仅有500多户人家的西峡口村，靠着海产养殖、海洋运输和旅游等产业，村企体资产超过60亿元。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2: 临近初冬的西峡口，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当货轮进港，海产靠岸，各式各样的生鲜海产就会随着货车从村里出发，运往内陆，再销往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厨房和餐桌。今天人们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也享受着那份丰收的喜悦。
0: 西峡口村背山面海，陆地面积4平方多公里，宽阔笔直的村道四通八达，连接起一排排整齐的3-4层小楼。人们喜欢在自家门前种上柿子树和杏树，寓意事事幸运。
3: 阿姨，
4: 哎，你好，
3: 阿姨，哎，你好，你好，
4: 看看，
3: 好，行行，进来，进来，哎，进来，进来。
4: 不，我发现这一路走过来，我看村子里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小楼。我看门口停着新车，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3: 这就是前年买。这是贵的马一溜，家家户户都2台车，现在还有3台车。像这么跑
0: 来走在家，家家有汽车，人人住小楼，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在西峡口早就司空见惯。然而就在几十年前，村庄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3: 这是原村的，原先村的老房啊，原先的就是海草房，那个大屋都没法走了，一下点雨，啪嚓啪嚓，那个烂面盖都碰得满身都是。
4: 小时候住草房，后来是吧？
3: 后来瓦房，瓦房又现在就是楼房。
4: 哦，真是变化大。
3: 真大呀，俺都想都不敢想，真是变化太大了。
4: 年收入能有多少？
3: 我老公在公司上班，在家是分红啊，差不多50多万。
4: 50多万，
3: 哎，
4: 50多万，这算是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呀、啊？算高了，
3: 也不算高，有还高，一年那1800万有的是。
0: 短短几十年，昔日破败的小渔村累积起巨大的财富，很多渔民也转型成为村办企业里的工人和导游。生活在变，身份在变，西峡口人却没有忘记他们是军人的后代。海边的城山头是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相传秦始皇曾东巡到此，看到沧海红日冉冉升起，不由得发出天尽头的感叹。如今这里被建设成为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来到这里。当游客还沉醉在海上第一缕阳光的美景中时，84岁的田兆亮老人也登上了村中礁石的最高处。

0: 放国歌、升国旗是老人十年来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1: 我是中国人，谁也关爱自己祖国。我现在在家唱新新国旗，第一次升旗，我是热泪盈眶。
0: 这面国旗，无论风霜雨雪，都会准时在岛上升起。海上经过的船只和所有村民抬头就能望见。耄耋之年的老人希望人们记住，这片土地不仅有阳光和沙滩，它也烙印着守家卫国的意志和决心。明朝初年，卫国公徐辉祖在这里设卫戍边，取名城山卫。这是明王朝设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海防卫所，也是明清时期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前沿阵地。1895年的一天，日本侵略者集结25000人的军队、几十艘舰艇，从龙须岛登陆，占领了荣成湾。当时清军防务空虚，驻守的官兵只有400多人。危急关头，城山头一带的百姓挺身而出，决心以死抗敌。
1: 最难行的都去了，说是不怕死，怎么不怕死？说好了，怎么不怕死？这枪一响开来了，一看，这老将老王都死了，我还怕完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离开你的勇敢去了，你不想哈，咋都得穿着海里跑，你条船翻，谁敢不给救？行船的看见行船来救，这叫团结，这是传统，这是海峡的规定。
0: 风浪锤炼出渔家无畏的勇气，也让团结互助成为海上的约定。面对同胞被凌辱，家园被侵占，人们拿起锄头、木棍，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殊死搏斗。然而敌众我寡，荣成、威海还是相继沦陷。后来，人们在城山头建起了一座邓公祠，纪念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将领邓世昌和许多无名的士兵。
2: 纪念我们的亲人还有邓世昌，所以说在这儿建了一个庙，保护一方平安。
0: 城山头波涛依旧，军人的忠诚勇敢早已融入人们的血脉。数百年来，戍边将士从青丝到白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海疆。许多人解甲后不愿离去，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村庄靠着大海，每当太阳西下，晚霞就会染红。

0: 这幅美丽的画面让这里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西峡口。几百年过去了，作为军人的后代，参军入伍依然是西峡口人的传统。
1: 走在西峡口村，细心观察会发现，很多村民的家门口都悬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的人们坚信，人只有经过军营的磨练，才更能经得起风浪，练就过人的胆识和体魄。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西峡口人的性格当中更多了一份雷厉风行、奋勇争先，让他们在谋求村庄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总能先人一步。
0: 当潮水渐退，西峡口的海滩上已有不少村民来赶海。过去渔民们赶海是为谋求一份生计，对于今天的西峡口人来说，赶海更多的是一份乐趣。
2: 纯野生的，这都是纯野生的，还是自己人挣钱的。哦，这是小时候的，大的都这大的。
1: 那现在大家已经是把赶海变成一种休闲的方式了。啊，
2: 休闲娱乐在那。
3: 我听说以前村子里经济条件不好，那时候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2: 哎，那就是生活没有粮食吃，就吃地瓜、萝卜、青包豆，再没有别的。
3: 泡海吃海。
2: 海鲜呢？和鱼它都有机子啊，大机子啊都没有了。
0: 就在50多年前，这里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有女不嫁西峡口，光棍守着冷炕头，两间草屋一头牛，山坡薄地望天收。西峡口村人均不到一亩地，全村只有几条破旧的小渔船。
4: 哇，这个个头大。
0: 城山镇下辖的20多个村庄，西峡口最为贫困。20世纪70年代，田书军和战友们退伍回到西峡口，看着家乡的贫困面貌，这些年轻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在福建当兵时，他们看到当地渔民靠着远洋捕捞改变了生活，也想试一试，结果一打听才知道，用于远洋捕捞的船只至少需要300万元，这个巨大的数字让全村人都震惊了。
1: 那个时候300万对于村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天文数字。我们那就是八几年的，就是一个印嘎一印才挣一两千块钱。
1: 这钱怎么来？
0: 船长希望在半个月时间里把整艘货船都整修一遍。
5: 这个地方锈蚀太严重了，需要打沙喷沙处理，做油漆。
6: 锚链就涉及到安全的，
7: 对，
6: 这个糊弄不了。这些
0: 修船厂的负责人田涛曾经是西峡口远洋捕捞队中的海员，经历过风浪洗礼的他知道船只的安全关乎着船上所有人的生命，不能有半点马虎。回想当初从捕捞队来到修船厂，田涛也经历过一番心理的波折。20世纪90年代，西峡口村的捕捞业正做得风生水起，面对每年300-400万元的产值，人们却有些焦虑了。海洋的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必须及早转型，多几条腿走路。西峡口村处在船舶稠密的黄金水道上，在分析了市场需求后，村里大胆决定开办一家船舶修理厂。那时候村里共有300多位渔民离船上岸，成了厂里的工人。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那个时候要下船，对你们来说转变很大。
6: 是，我在船上是做轮机长的，我是一把手吧，就这么说吧。那你下来就是学徒嘛。
1: 学徒。
6: 对，那你就是学徒嘛，你
1: 就跟着别人了。
6: 对，那你原来在船上的工资一个月也2-3万，下了陆地还不过万，
1: 那一下子差别就大了。
6: 对，
1: 不光是经济上的落差，心理上落差也很大。
6: 对，
0: 放弃优厚的收入，也放弃了半辈子的技能，这对300多位转型的渔民来说，如同面对海洋里最大的一次风浪。
1: 工作上当时的内容是完全陌生的。

0: 陌生的，天壤之别吧。
1: 当时吧，
0: 我们修理的一个船舶，它有图纸，它见过这个图纸能拆下来，往回装回去不好装。有些东西图纸和图纸是不符的，这个问题克服不了，你睡不着觉的。
2: 闯海的人都知道，扛过了风浪就是海阔天空。西峡口人从头学起，从一无所知到精通各项技术。如今每年都有国内外航运公司的200多条船在这里维修保养，修船厂收入超过2亿元。借助修船业，1995年西峡口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村办国际海运公司，又对村里的龙岩港进行扩建，建成中国第一家村办对外开放港口。如今从龙岩港到韩国平泽的国际客货班轮航线每周有3次对开，港口年吞吐量200多万吨，运营收入高达1亿元，成为中韩两国之间的重要航路。
3: 回顾西峡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很多个第一，人们继承了祖辈的勇气和信念，用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开创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西峡口人已经不再闯海为生，而是依托于海产养殖和深加工发展起旅游业，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当中依然挺立潮头，勇往直前。
2: 西峡口村的海洋牧场里，潜水员们正在海下捕捞海参和海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西峡口开展的是原生态养殖，海面上没有五颜六色的浮球，也没有成排相连的渔网，只有一望无际的海面。人们利用海底的礁石投放各类海产苗种，让它们在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繁殖。捕捞的时候只能人工潜到海底采收。
4: 哇，这么大的海参！
5: 哦，
4: 而且海胆也很大呀。我们现在海底下有多少种海产？
5: 海参。海胆。鲍鱼。还有海螺。
6: 手。
3: 来，用手。
6: 来。
3: 乍一吃是海水味儿，咸味儿，但仔细一品是甜味儿，好好吃。
2: 由于西峡口村所处的海域水流湍急，交换量大，加上水质良好，海产品打捞上来就能生吃。村庄一共有10000多亩养殖海域，每年出产各类海产品80多吨，总收入3000多万元。西峡口海洋牧场有一个规定，各种海产都有捕捞的额度，超出了规定范围就不再捕捞。
6: 我们今年的既定的采捕量是海参15万斤，海胆23万斤，都我们也挺都不能捞，所以让它去繁殖。
3: 涨了多少能卖多少，大家综合估算。
6: 是，不能随便一捞，大的也捞，小的也捞，你今天捞了，明天捞了，后天就没有东西捞，是不是？
2: 对于现在的西峡口人来说，财富不是首要，保持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
7: 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一个猛象长下去，大鲍鱼什么海底全都是。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吃了上一次来自一分厂的企业护营企业上来以后，明显的少，到2000年左右基本上没有了。我们这个都是海边嘛，看海吃海，大海里也没有动物了，捞不到钱了，你这不通信吗？是不是？
2: 2000年前后，西峡口村陷入无序发展的困境。那时，村中建起了许多小型加工厂，由于缺乏管理，近海生态遭到巨大的破坏。蓝天蒙上了烟尘，海产资源开始消失，钱越赚越多，生活环境却越来越糟。西峡口人痛定思痛，重新思考起人与海洋的关系。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静海，人们关停了污染器。

0: 业建起了污水处理厂。
1: 看一下，
2: 这里面有很多活鱼啊。
1: 对对对。
0: 如今，处理厂每天可以处理1000方污水，其中不仅有生活和企业产生的污水，连雨水都要经过处理才能排进大海。
2: 正常雨水不是正常排放、正常流淌、正常入海？
3: 那可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地表上面也有一些污染物、
2: 啊，
3: 它是通过这个污水管道，直接都排到这个污水池里边，杀完菌再排到大海。我们这个海边啊，有这个海珍品养殖啊，这有螃蟹，有海螺，就是咱们这个海边捡起来，加工以后就可以食用。
2: 能养活鱼，意味着什么？
3: 说明咱们这个水啊，在这个标准呢、已经达到了，
2: 可以直接排放入海。
3: 对。
0: 当西峡口为恢复生态环境努力时，2005年，山东省也启动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开始以人工鱼礁为主的海洋牧场建设。西峡口村利用3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5万亩的天然海域，投入了100多万空方人工鱼礁，开始发展近海养殖。不仅如此，村集体还做出了10年内禁止捕捞的规定。
4: 但是就为了以后考虑，肯定是将来这个海产品越来越少哦，我们把它捡回来留给子孙后代。
0: 经过10年努力，西峡口村的海洋牧场因为海水达到了国家2类水质标准，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生态恢复了，环境变美了。秀美的海上风光，富庶的现代村庄，浓厚的渔家风情，让人流连忘返。总是快人一步的西峡口村，又把乡村旅游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如今，村中已经建成5个旅游景区，神雕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也在其中，每年有3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旅游收益达到4亿多元。曾经一贫如洗的村庄，靠着闯海劈浪的勇气一路走来。西峡口村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神奇改变，更是关乎生存发展的一次次思考。从破旧的小木船起航，到今天无畏风浪的时代巨轮，当霞光满天，西峡口又将开启牧海天涯的旅程。

0: 金秋十月，红彤彤的石榴缀满枝头，留园村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石榴王大赛。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为了自家的石榴能够一举夺魁，村民们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来。
1: 今天软子石榴，
2: 明天软子石榴，
1: 对，
2: 今天参加的有品种
3: 是石榴，
1: 对，这个是这个品种优势比较多，嘴比较软，然后口感比较好。
4: 来，石榴石榴注意。
0: 现场采下参赛的石榴，最好标记，统一保管，等待比赛那天揭晓名次。这样的比赛在留园村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谁家种出的石榴个头最大，口感最甜，外形最好，谁就是石榴王。因石榴而得名的留园村位于安徽省淮北市龙脊山下，村庄三面环山，由宋庄、赵庄、塔山、刘庄四个自然村组成。村里有一座占地近千亩的明清古石榴园，园内587棵古树已然枝繁叶茂，硕果满园。
5: 好多石榴啊！
0: 这些古树平均树龄150岁，最长的超过400年，是华东地区年代十分久远的古石榴园。依托着古石榴园，留园村发展起石榴产业，如今有着近20,000亩石榴树。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留园村也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
6: 走进十月的留园村，仿佛走进了一片石榴的海洋。房前屋后，山上山下，看到的石榴树上都挂满了饱满鲜艳的果实。走在村里，尝一口鲜果，喝一杯酸甜可口的石榴汁，品尝到的是今天留园人的甜蜜生活。现在这个小村庄已经发展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软籽石榴基地和中国六大石榴产地之一。一棵棵石榴树装点着这个硕果累累的秋天，也给今天的留园人带来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7: 球都已经挂果了，
8: 哎，可以，这现在正好都熟了，都开始熟了。
7: 我发现都是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有这样的，
8: 是的，
7: 石榴树。
8: 看到我们家了哈，哇，
7: 这楼什么时候修的？看着很漂亮。
8: 这楼是种着石榴挣的钱，他盖的小楼。
9: 就这几年新盖的吗？
8: 嗯，是的。
9: 好，可以，挺好摘的。
0: 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新房，人们在房前屋后种满石榴树，既装点了庭院，也换美了生活。
7: 我发现当地这个开石榴是还是很巧妙的哈。
8: 啊，是的。
7: 哦，就用剪子把它上面这个盖打开就好了。
8: 哎，是的，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7: 嗯，甜度很高，
8: 水分很足，甘甜可口，好吧？
9: 这个透心凉了。
0: 红彤彤的石榴籽吃进嘴里，甜到心里，这是果农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9: 这
0: 韩叔霞家的三亩石榴园今年收成不错。
7: 您这一亩地能赚多少钱？
8: 我们一亩地就30,000块钱。那有的种的多的行啊，山上种几十亩呢，或者包山的，一年都20-30万，
7: 还能达到20-30万。
8: 啊，你看人都盖楼供大学生，还存很多钱。
9: 是的，都闻到了，好香啊！
8: 马上就给你喝到嘴了。
0: 每年采收后，村民们都会留下一些石榴，变着花样做成各种美味佳肴。美酒招待客人，美食馈赠亲友，把日子过得和睦而温馨。如今村民们搬进了新居，村里100多座石头房子闲置下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民宿、农家乐。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子还原着小山村最原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里的历史往事。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留园村赵氏先祖带领族

0: 来到皖北的龙井山下落脚。这里不仅阻隔了战火，盛产的野果山珍又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饱经战乱的肇氏族人终于有了安身的家园。为了建起坚固的房屋，人们就地取材，但山上全是坚硬的石灰岩，开采和运输困难重重。
1: 在铜山上一带，太山后边的高，前面的低，你往前走，那就说要滑着了。那个石头尖子它不受圆的，它七横八骨，倒了你的身子，那你就给倒烂，那倒了你的脚，磕了脚也给你磕烂，这都是
2: 很危险很正常的事情。
1: 就是一这样，就啥呢，要生存就不能怕牺牲，你不能怕付出，只有坚强的毅力。盖这三间屋最少得40吨到50吨石头，这一般情况下那得需要2-3年才能盖成。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民们在大山里用石头垒砌着房屋，建设着家园。为了生存，先民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大家发现，即使贫瘠的土壤，石榴树也能扎下根来，孕育出蓬勃的生命。于是，留园人世代接力，在山谷间变植石榴，也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近千亩的古石榴园。
2: 这些都是老的树吗？
1: 老树，你看这石榴树都在这个150年左右，
2: 哦，
1: 像甚至啊，那树上都有2-3。

0: 所以当时进度非常缓慢，是特别磨人耐性的一件事、啊、
1: 那是对，很缓慢，缓慢得很，也一天只能发两个数学。
2: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正当大家满心欢喜等待果树挂果的时候，一场倒春寒悄然来袭，300多亩石榴树仅仅存活下了几棵，村民们的希望一下子落了空。
0: 那太心痛了，当时费了这么大力气种的树，
1: 所以群众非常难过，因为这个自己这个花费了一冬的劳力，或者是吧，花了一年劳力，2年劳力，结果这个把它冻死了，心里非常难受，所以就不想干了。不想干，但还有一部分人说要坚持，不行，说我们盖房子那么困难，这一块那一块搬石头来，一块一块都能把房子盖起来，都是一个的，这比盖房子还得稍微容易点。说后来群众的一互相一说了，一鼓励，又都一开始干起来了。
3: 困难，用担子、锤子在这个上面，
4: 粗大的血管一样。
2: 在刘园村，人们把石榴树称作铁树，而这铁树一般的性情也烙印在刘园人的身上。为了改变生活，他们再次扛起铁镐上山种树。如今，刘园村的石榴产业规模越来越大。2022年，村中的万亩石榴园迎来大丰收，总产量高达1.2亿斤，给村民们带来1亿多元的纯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开始翻盖新房，美化环境。庭院种满了花草，湖畔搭起了廊桥。今日的刘园村，青山环抱，石榴满园。清澈的池水倒映着树木房舍，把家安在山水间的刘园人生活得舒心惬意。
0: 刘园人和石榴树很像，在哪里落脚就能在哪里生根，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总能够顽强地生存。正是靠着一股近乎执拗的劲头，他们改造了荒山，为子孙后代耕耘出一片绿色的希望。现在刘园村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人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春天人们可以在这里踏青赏花，夏天避暑乘凉，秋天采摘石榴感受丰收的喜悦，冬天万亩刘园银装素裹更是美不胜收。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2: 最近一段时间，村民已经陆续卖出300多万斤石榴，火热的销售场面让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0: 这几天市场怎么样？好不好？
5: 好管，市场还管，
0: 还管。我知道管就是还可以的意思，
5: 还行，
0: 还行，
5: 对。
2: 销售旺季，每天都有十几辆货车从刘园村出发，把新鲜的石榴运往全国各地。但在刚刚种植石榴的那几年，村里的石榴却一直卖不上价钱。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村民们感慨万千。
6: 我这个产业不要找我。
1: 那时候市场没打开，因为这的交通比较闭塞。我们这不能卖石榴，要不然骑自行车。带一点，带一口袋，要不然就是用班车，以前拉着班车，拉到水西卖。
0: 那时候价格怎么样啊？
1: 那是只是卖1块多钱一斤，1.5块。
0: 整整一年下来，果农们能赚多少钱啊？
1: 那果农也就是一亩地2年5年。
0: 那和现在真是天差地别，现在是至少2万呀。
1: 对。
2: 那时，刘园村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小路。因为交通不便，很少有客商上门收购。2003年，宋继成和几位村民成立了石榴合作社。为了打开销路，大家分头找客户、跑市场，参加各种农产品展销会。
1: 咱那地开始去的时候，我们也没经验。到上海弄两回，我们又带秤又带哈去，谁到那论个卖？人排队出来后，人家扫描，人家这个录音视频什么都有。那你没人啥，那就弄两次干巴巴，咱坐着看了。
0: 那个时候会不会对你果农们来说是一种打击呢？
1: 不，非常压力比较大，也影响太大。当时还，但是能坚持下来的还大部分人，因为这个坚持不光是我们这个自己有毅力，上面政府、国际政府。

0: 我作为领导部门也支持我们，四乡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坚持到底，就坚定这个信仰。
1: 上海之行让留园村人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
0: 在外边考察呀，那么大的古树他们没有，对，他们都是比较小的树，
2: 这样一比心里就有信心了吧？
0: 对，我们信心又来了、嗯、我们的果子，老树结的果子肯定比他们好吃。我们400年的树结的果子和你20年的树、30年的树结果子做的不一样。
1: 在留园村人看来，家乡古老的石榴文化就是最大的宝藏。人们把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塔山石榴注册成品牌，又对新树悉心改良、精心培育。2007年，留园村的石榴在全国林业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留园村人整整努力了5年时间。2012年，政府修通了连接留园村的公路，石榴的销售和运输更加便捷。也就在那一年，塔山石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3年，政府又帮助果农建起了36座恒温保鲜库，每年能储藏石榴3000多吨，把石榴的销售期延长了近半年，价格也比过去翻了几番。
0: 我们有时候就是市场走几趟，现在我们卖石榴又不愁了。你看我们石榴下来就搁这市场就卖了，原来是走出去，现在人家进来买，而且效益也比那好，
2: 价格更高、
0: 我们现在卖石榴，好石榴大的那1斤以上的石榴可能卖10块，也卖15的。
1: 产业兴旺了，人们的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从2014年起，村里逐渐完善了惠民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和病残家庭每月都能领到退休金和救助金。村里又建起了卫生室和文化礼堂，山里人家的生活在有了保障的同时变得更加充实。节假日里，孩子们还可以在村里的亲子农庄体验四季不同的农耕生活。
2: 绿水潺潺绕青山，郁郁葱葱的石榴树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家门口的公路通往了山外，开阔着人们的眼界。现在这些年轻人正在努力为家乡的石榴产业开辟一条新路径，为村庄打开更广阔的新天地。
1: 石榴园里一株株造型迥异的盆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如今果农们在销售石榴的同时又发展出石榴盆景产业。
2: 你好，宋大叔。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来您的盆景园看一看。
3: 好好好，欢迎欢迎。好好好，行。
2: 我刚才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咱们园子的这个石榴盆景品种很多呀。
3: 有7、8个品种。这是咱们的青皮天，它的果实呀，它放在这个盆景上面最长可以到11月份都不掉、
2: 哦、
3: 哎，那是大红软，它是一个早熟品种，现在已经开裂了，叫笑口常开嘛。
4: 我们淮北当地的，它的名字呢叫晚黑。
1: 留园村人栽植盆景仅有10年时间，那时村里有些石榴树因为结果少、产量低，只能无奈砍掉。村民们看着被丢弃的树桩十分不舍，如何才能变废为宝？宋浩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办法。
3: 我们在杂志上啊，看到这个南方的他们的松柏，哎，还有一些黄杨呀，他们做的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启发就是说，能不能在我们石榴上进行去运用呢？那时候我们在想，就这个树它不能生产石榴了，我们把它回家，通过短节，通过养育，然后做成一个盆景，焕发出它的第二个价值。
1: 2012年，留园村开始发展庭院经济，搞起了盆景的栽培与造型。10年时间，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成就了许多像宋浩这样的盆景艺人。通过灵巧的双手，村民们让石榴树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小山村变富变美了，许多年轻人也陆续回到了家乡。宋浩的儿子宋庆辉就是其中之一。

0: 想要培育一株盆景，需要沉下心来细心打磨，短则五年，长则几十年，一次次的修剪才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造型和神韵。但对于刚刚回乡的年轻人来说，却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
1: 修剪的工作都是已经你接来接手了。
2: 当时我和我父亲有很大的观念，我父亲说做穿撑，我以前想的是商业化，就说就打我们这份聘金说吧，在三年之内争取开花挂果，就把它销售出去，
1: 不管是什么样子，三年就卖。
3: 对，卖的时候是钱，
2: 不管是锦瓶还是所谓的普通盆景，我的理念就是给钱就行。
1: 你那个时候是直接跟父亲讲的吗？
2: 对，我和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爸，我们不能这样，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流动，我以后结婚怎么办？我买车怎么办？买房怎么办？
0: 作为父亲，宋浩也能理解儿子的想法，但比起财富，他更在意的是把刘元仁做人做事的态度传递给年轻人。
4: 对，没人摆得
5: 多。对，非像这种，我们一般就
6: 我们不想给孩子传承是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做盆景需要时间的磨练，它不是，就是说很急躁的把这个时间做出来，而是要你有一个心力的过程，可能你要经过很多的波折，经过许多的历练，然后把你的心啊，就是说慢慢的平静下来以后，然后去做这个产业，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走的去更远一些。
4: 就是为什么说要三年一点？
0: 就像村里的石榴树一样，只有把根扎得更深，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实。看着父辈们对待盆景专注的态度，顾客们挑选盆景时由衷喜爱的神情，年轻人逐渐明白了父亲坚持的意义。
7: 小树盆景就这样。
0: 宋庆辉慢慢静下心来，跟随父亲从头学起。2021年，宋浩父子培育的石榴盆景，在安徽省苗木花卉交易大会上获得了金奖。
2: 后来慢慢理解到，这些盆景啊，被我们制作出来，也相当于我们的孩子了。慢慢的，对于盆景的看法和理解进行改变，慢慢就开始改正，每一刻都非常仔细的对待。
0: 刘元村的盆景产业越做越大，许多村民也从中收获灵感。会手艺的年轻人把石榴树根做成了根雕，心灵手巧的姑娘则缝制起石榴香包。小山村里石榴元素无处不在。如今村民的许多作品被收藏在村里的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这是中国第一座以石榴为主题的博物馆，2014年建成，占地13000多平方米，每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万名游客展示着石榴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科技与文化在这里碰撞。人们在饱览村庄美景的同时，也感受着刘元村数百年石榴文化的魅力。
8: 刘元村哈，它是依托当地这种长期种植历史的和有地方的这种特色品质和品牌特点的林果哈，来推进这种医药商产的融合，来通过这种品牌的建设啊，品质的这种提升，做更多的这种嘛石榴的这种文化哈，增加什么遗产的这种增加值，在现在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基础之上哈，去培育一些新的这种业态。所以我觉得刘元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经验啊，是想值得很多其他的村庄哈去思考啊，去借鉴，去参考。
9: 接下来将进入糖分测量和指标评分。
0: 一年一度的石榴芒大赛如期举行，
9: 金皮软籽石榴王获得者宋贤斌，请登台。
0: 掌声中，获得石榴王的选手依次登台，他们手捧奖状，享受着这份喜悦。皖北大山里的人们，正在把美好生活的蓝图绘制得更加精彩。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2: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
1: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3: 若翰，
2: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聊。
7: 哎，你看看这，看。
8: 山口司令，你早啊！
7: 哎，王头，你早，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
1: 哎，
0: 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孝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4: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炭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一十，
1: 鬼子来了，
0: 116，
2: 掌柜的呀，咱们的

0: 可心疼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125。
3: 不要紧，大家好啊，来，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5: 别
4: 好。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6: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6: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8: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
6: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
0: 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
6: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
0: 不用多说了，
6: 来喝一杯。
0: 不，我喝够了，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6: 好
9: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6: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打啊？
0: 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6: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6: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6: 这个大队长你谈。
11: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
12: 这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3: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了。
12: 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12: 你想想，小妮可怎么办？
14: 没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1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2: 咱们是什么？
15: 咱们是部队。
1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15: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咱们
4: 冲啊！
3: 走啊！
2: 不要动，坐这儿。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家？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晚上擦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
1: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你，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 我看场馆枪都搞得世界知，就把不好搞。
3: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
4: 什么的干活去？
5: 我的炭厂的干活。
4: 哪边？
5: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
4: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5: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
6: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7: 这也算中国人呢。

陆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吴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0: 静雯，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我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
1: 卷，
2: 那么进探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哈八路军，王大哥，我们在家，那么坚持不哭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哼。

0: 队长，怎么了？
1: 注意敌人！冲！
2: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听我的！

0: 大红，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你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老侯，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跟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抽烟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3: 嗯，记住。
4: 去吧，哎，请里边坐。老乡，还吃饭还住店呢？
5: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请
5: 来半斤白兰。
4: 哎，好好，请，请里边坐。
6: 上锅要不上锅？
7: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里边有，里边正好了。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看你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0: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嗯，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
11: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3: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5: 听到我
14: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江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了。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7: 大队副，
8: 有，
7: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8: 是，村里集合。
9: 这是命令。
8: 是是。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0: 把机枪给我们好。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陈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鬼子，我舔脸投降了。

0: 你看，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3: 让我看看。

唱好了，好了。

0: 公主，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1: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1: 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快走。

0: 的太阳，月亮弯，
1: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

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等了29天的夫妻。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远。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有青梅竹马，
1: 从这从这，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无法寄出。
1: 蓝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

0: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1/6，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敲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

0: 都祭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1: 鹿子潭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0: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浠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石溪的鹿思潭，他定居下来了。
2: 乡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金再三要求被批准嫁退。1965年，我伙同四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木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1: 关二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0: 周德明在鹿思潭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1: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鹿思潭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汤国斌啊，谁生日啊，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0: 1979年，北石溪开建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1: 这是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

0: 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应该是没有。
1: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快被翻烂的《绿窗闲草》。
2: 何事天公不见怜，偏教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静，燕骨凄凉锁木烟。
1: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留故乡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山外，时光无情地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0: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他的口音不大对，哎，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哎，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1: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地向碧山阁汇聚。
0: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的，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这内容的。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
1: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刘谷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3: 你干嘛呢？
4: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
5: 红岸齐眉总未齐，
2: 萨年梦已断了息。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捐带血啼。
4: 没错，是他，是古夏。
1: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古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0: 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仙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浦湘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初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后面都有写的字。
2: 这个照片最早的，
0: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浦湘，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1: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0: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3: 德耀兄，离别30余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要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写得睡不着。
4: 湘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0: 收到这封信，刘浦湘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3: 耀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0: 这间周奥小学是刘浦湘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5: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的那边生产，我们呢就印菜水。母亲呢很早把我叫起来，都把菜碗的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把我母亲呢逼得走不了啊，一个努力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妹又嫁人。
1: 不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四个儿女，但是两人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四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2: 古香，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0: 我母亲很伤心呐，四个侄儿同九个。
3: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0: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1: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娘，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瑶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瑶，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4: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古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古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正是自己。
2: 妻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他走了以后，我母亲还在那哭3年，哭了以后，我就说政府说逼他，逼他说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娘里楼去挑水。

0: 要，我俩已届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要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1: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身为单身农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2: 古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3: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4: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1: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5: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三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1: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农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6: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我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1: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6: 啊，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1年到1年半就先离开碧山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1: 李世科被枪毙2年后，王德耀给刘武湘写了最后一封信。4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7: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近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4年来，你我的寸间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1: 王德耀用1年时间上

0: 过，方即退伍金，摆脱柔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1: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哈、哦。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50。
0: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故乡：“
2: 老伴，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等电话，10日内勿离开。”
3: 咱们没得手机，只是被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我目前就是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0: 旅行团的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故乡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4: 一直话讲不出来，这听到听到是，我这说刘故乡声音也不一样了，那是只有写着了。
5: 你是哪个王同志啊？问的不是那李帅的，我是王同志啊！你混蛋，王同志啊！
6: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12号，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还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7: 问你寥寥的爱哟，时间。

0: 谢谢啊，我不这样。
1: 谢谢你的夫妻啊，我倒是杯子好了。
0: 你得你喝一杯一杯行吗？
1: 是是是，老怎么得问的呀？月
2: 亮，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3: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把我就这一口就是当成他自己，包括那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4: 这是我们当时候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5: 那这前前后
4: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都在这里。
5: 嗯，对。嗯，
6: 这是我姐姐，嗯，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啊，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十八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0: 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古香妹，30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要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啊。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

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

0: 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柴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柴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柴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急了很难呐，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柴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州官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进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进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柴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了的，我种深了，
2: 就这么深。
1: 我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都没得。那七张数据说，点名抓了。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柴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身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子永远是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柴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地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做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说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

0: 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1: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齐伟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0: 大榆树农场局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好了，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1: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闪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0: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老总。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永远是那个，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第一次去把握了。
1: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二十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闪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都跑皮衣服，
0: 真的是跑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1: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闪柱的回忆。
0: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像以前的，好像
3: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4: 这是谁？
3: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0: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1: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闪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0: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1: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0: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呢多的。
1: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

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列民聚集新村，白闪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闪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闪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洗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正是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埃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师。

0: 现签领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骰柱的家乡拍摄。
0: 电影《兴安岭上》
1: 在开机仪式上，白骰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骰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骰柱仍然坚持养马。
2: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1: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

0: 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晒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晒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累，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怎么刨地儿呢，看了好几个刚才。
1: 俺那不要金吧，啊，金刚踩到那个什么？嗯。
0: 白晒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珠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三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圆圆讲奥特曼了，你给圆圆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1: 行。
3: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踹一下就完了，
6: 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5: 了。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是不
7: 是？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
7: 文艺爱好者们，
0: 白闪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7: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唱，笑声流淌，彩云绽放。

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注意下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0: 现在所处的这个产区叫金山产区，就是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一直在讲一个词叫风土嘛，每一块它的山势不一样，它的这种土壤环境不一样，都会导致它的微小气候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其实会反馈的给果实这种表达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葡萄酒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对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会发现宁夏产区就是在各家酒庄它会面临一个问题，是销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想到一个点，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就是消费者能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到的点就是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当时宁夏其实也是有这种酒庄游的吧，但是我说在这个吃住各方面它的个性化的体现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就是以年轻人就是这种玩的方式把它做成这种定制的酒庄游，然后再融入一些特色的活动，把旅游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破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端午之后的这个庄主晚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现在关于那个晚宴这块，就比如说要准备的菜品各方面啥的，魏贵公你这边就是可以去讲一下。
2: 这个团队主要做的菜呢，其实是属于一个西北融合菜，然后里面我们现在共有7道菜，其实每道菜都有不同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金酒炖金源黄牛肋，本地的牛肋和红酒做了一个融合嘛，用红酒去炖嘛，所以每次大家吃完之后还是比较喜欢。
0: 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的酒庄其实对我们团队并不了解，会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小孩嘛，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玩的心态，不会去把这个事情长期去做能带来什么样一个价值。好在其实做的过程当中，当时通过公众号去宣发我们这个产区，去讲每家酒庄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酒庄游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团，然后我们把团再带到一些酒庄，就在这个不断坚持做的过程当中，酒庄会觉得哎，我们陆酒社做的这件事情还挺有价值的。到后面2021年的时候就稍微顺利一些，并迈入了一个正轨。
3: 我们现在团队大部分都是学葡萄酒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给客人提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4: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行程设计安排，那就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于这种北上广深的女性，大家呢可能会有这种拍照打卡的需求，安排的酒庄呢一般也会像这种比较建筑比较漂亮的一些酒庄。那如果是一群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那他们可能会对酒的这种品质或酒的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强，那这一类呢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些小酒庄，庄主可以接待的或者是酿酒师可以接待的。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葡萄园搞一场葡萄园晚宴，还会安排拿宁夏的皮诺、马斯兰、赤霞珠等品种与国外的品种去做一些盲品活动，想让我们的客人了解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风格。
0: 因为我们接待的客户100%都是来自于外地。

0: 新的客户会比较多，基本上能占到70%。所以说我们在做行程设计的时候，一般会考虑什么？一个休闲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次呢，可能我们就是过来的，大概是有20个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就看这20人的晚宴的这个场地，到时候放在哪？
1: 外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啥？你这个热天的情况下，你搭个这个天幕，在下面小风一吹，喝喝酒，
0: 环境氛围特别好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就确定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晚宴可以用，今年这个蛇年的这两支干型气泡，
1: 对
0: 对，
1: 喝了20的，想喝19的也喝了，那还要再喝，比如说其他年份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如果按照1年600个人这样去算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几千个客户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酒庄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他们在他们接待方式，在他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上面做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客户要定制这个酒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哎，比如说有这种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1: 有，这个取决于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样，比如说拍照的、签字的、录像的、纪念的各种方式。
0: 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还是幸福度比较高的，因为首先我们干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接触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爱好葡萄酒的爱好者，最后把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去聊一些同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抛开赚钱的这个角度，就是从精神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事情。宁夏是非常适合去做酒庄游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现在能做酒庄游，能去做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于宁夏这个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哎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
2: 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见证中国葡萄酒的卓越品质，感受到贺兰山东麓独特的风土，共同书写属于中国葡萄酒的精彩篇章。
3: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3: 向星海。

0: 求知未来的航向。
1: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2: 老五
3: 啊，
2: 哎，我们
3: 来了，姐，
2: 啊，
3: 姐，
2: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就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2: 哦，这还有一间，嗯，
4: 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2: 是，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4: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2: 是啊，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4: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厕所。
1: 哦，行，出门右拐走到底。
4: 哎，我知道。
1: 你坐，姐，坐着说。
4: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4: 哎呀，我不嫌弃。哎，
1: 坐。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2: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4: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4: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1: 我一直都有脑子。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谢谢啊。
5: 行了，去查查。
0: 哎，好，再见。
6: 请输入密码。
0: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5: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5: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5: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

0: 台里有房子。
1: 给你看看，
2: 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3: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回。
1: 来，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3: 那能搬哪儿去啊？
1: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3: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1: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嗯，
0: 想跟你说个事呢。
1: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0: 可以。
1: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懒？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4: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5: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4: 就是这意思啊。
5: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4: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5: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4: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5: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4: 怎么打算？
5: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4: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5: 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4: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5: 想办法呗。
4: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5: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6: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7: 慢慢等会儿，啊。
6: 嗯。
7: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吧。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6: 嗯。

0: 他自杀了，
1: 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0: 那我是无罪的。
1: 当然，你没罪。
0: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无辜的，我知道。

0: 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2: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
1: 我也下火岗，
2: 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在，我们都可以从新开始的。
0: 原来被你们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
2: 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
1: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0: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3: 我没做过那些八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0: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懂。

0: 同意同意。
1: 那那是
0: 好啊，都
2: 夹是吗？
1: 都
2: 啊，
1: 人
2: 家夹的
1: 是
2: 都是啊，
3: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老师，老师，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下面夹着。
1: 好，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6: 嗯，越来越好，
7: 越来越好。
6: 老四，
5: 准备
6: 一起回来来。
3: 嗯，恭喜啊，四姐。
1: 来。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8: 小玲，吃猪肉，
5: 猪肉烧的好吃。
3: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2: 哎呦，我可不敢。
3: 老四啊，
2: 是吗？
9: 归冲，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9: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2: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8: 玲儿，吃虾啊？嗯，虾。
9: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工作的事怎么样了？
8: 嗯，包呢？哎，
9: 辞了。
3: 快点，嗯，来吃虾。
9: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8: 好的，是。
3: 给他张
9: 行
3: 光明饼吃。
1: 光明饼。哦，
9: 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2: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3: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2: 那峰峰住哪儿了？
8: 我上高职。
3: 对，高职。
10: 高职挺好，知足了。
9: 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啊？
2: 为什么呀？
5: 爸，怎么回事啊？
9: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3: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9: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嗯，
3: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侯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5: 是是是。
11: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5: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12: 妈，我们的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13: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
10: 来来来，来，
2: 您喝吧，
10: 喝一杯，喝一杯，喝吧，来，来，啊。
9: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2: 哎呀，理解，
9: 理解什么呀？理解，
2: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9: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2: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9: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2: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9: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2: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9: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2: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嗯，

0: 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的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1: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动，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留她。
1: 好呀，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呦，喝下了，好了。
2: 大家笑一笑，雨房笑一下。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我不是藏族，那行行，我也读读。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哦，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哎呀，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5: 嗯。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4: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6: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4: 就得吹空调。
5: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吧。
2: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5: 嗯。
6: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5: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6: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5: 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6: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

0: 直装糊涂，而且我都熬了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曼曼有多辛苦。
1: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的了，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1: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嗯，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哦，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0: 我这
1: 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2: 你再等等吧。
0: 哦，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3: 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的了。
4: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3: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最容不自觉的呀，
0: 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5: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6: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5: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6: 天气预报说没雨的。
5: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嗯，
6: 知道知道。
5: 姐夫，
6: 哎，
5: 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7: 好了，田老板。
6: 哎哎，你们干嘛呀？
5: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7: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7: 这里还住着人呢。

0: 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1: 小二，你真是
2: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0: 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
0: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1: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0: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1: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0: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1: 靠自己，他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0: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1: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
0: 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走啦。
2: 哦，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家？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4: 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上。
5: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4: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家丽就这么走了？哎，乖，你真招呀！我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你家常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佳丽
1: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
2: 彼此受气了，
3: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1: 家里真是，
0: 不行，好孩子，
2: 搁那儿，搁那儿，我搁这儿了啊！没有，来了。
3: 刘妈来了。
2: 哎，刘妈在呢。哎，哎，
1: 这是搬回来了。
2: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觉得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1: 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2: 那我先走了啊！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1: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哎呀，
2: 放心，她会的，她会的。哎，放心吧。走了，走了，走了。您慢点啊！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1: 哪能家长细家短的？
2: 去上海好呀！ 去上海，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4: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4: 大姐，大姐夫，哎呀，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这还有一间呢。
2: 对，里面有个卧室。
4: 啊，
2: 不错，
4: 可以。谢谢老五。
2: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哎，
4: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5: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嗯，钥匙给你。
4: 好，好，走了，大姐夫。哎，那，你拿着吧。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算是吧。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
5: 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4: 还有吗？
5: 没了。哎，真没了。

0: 见过。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0: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好了，
2: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1: 怎么能就是无家可归呢？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
3: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4: 先生，您的菜来了。
5: 哎，好好好。爸，给你。
0: 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5: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5: 哎、用刀。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5: 嗯、啊。哟、
0: 啊。谢谢你。
5: 说什么话呢？
0: 我给你献个花。
1: 嗯。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0: 哟，二姐来啦。
1: 妈，
2: 哎呦，佳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是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2: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3: 哦，那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3: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哎呀，
3: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吃。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3: 当活动活动身体
0: 啊。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3: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2: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二姐，你不为孩子？
4: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宇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1: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5: 就当是个过渡。坐。哎，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1: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5: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1: 哎呀，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姐，中秋节我也不会妈那儿的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六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5: 你去过了？
1: 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5: 妈提我了吗？
1: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5: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1: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5: 哎呀，

0: 过去了，往前看吧。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是吗？哪儿啊？
0: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1: 好事儿啊。
2: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3: 啊，对对，哎，看着也不错，
0: 还留了点家
2: 啊，哦，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3: 哎，
1: 哦，里面还有啊，啊，
2: 这儿有一间，
1: 哎呦，那边，哎呀，
0: 几间房啊？32厅，
1: 32厅，
0: 外面还有个院子，
1: 就是这院子，
0: 好，
2: 很多都能住，哎呀，
0: 那这得多少钱啊？
2: 10万。
3: 啊，多十万呢？啊，大姐夫，可以啊，嗯，太可以了，这
4: 贷款买的。
5: 妈，来了，大餐呢？
6: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5: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6: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他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5: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0: 嗯，
2: 那你打赌房的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那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5: 老四。
3: 四姐，
5: 包包呢？孩子呢？
6: 去他大哥那儿了。
7: 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6: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1: 给我做装修。
7: 那就是大姐还来不来？
0: 今儿别提大姐。
7: 二姐呢？
0: 也别提。
6: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8: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
3: 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5: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1: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7: 一个个的，
1: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云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0: 这事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0: 这真做得出来？对呀。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2: 螺丝啊，
3: 嗯，
2: 怎么样？
4: 没去杀吗，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嗯？哼，
2: 谁跟你说的？
4: 外头都传疯了嘛，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 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4: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2: 你大胆猜，
4: 你都猜不着。
2: 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3: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
2: 是没有，我知道。

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
0: 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名片你先收好，我先回去了。
2: 那人谁啊？啊，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
0: 关路的。
2: 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去吃吧。
3: 一共九块，
0: 算了，不够钱。
3: 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来啦！
4: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3: 嗯，是有这号人啊。
0: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3: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抹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5: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5: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6: 不再吃点了吗？
7: 撑了，
6: 那擦擦手吧。哎呦，
7: 谢谢。
6: 还有干果，
0: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6: 可以。
0: 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7: 啥？
0: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7: 你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7: 她找你了？
0: 那倒没有。那她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7: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0: 那肯定是啊，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

0: 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
1: 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2: 是说过这句话。
1: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0: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1: 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2: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2: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2: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1: 妈，这是你的房子啊。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
0: 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
1: 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3: 这下你放心了。
1: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3: 那你得说渣。
1: 哎，渣，小喜子扶你回宫。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4: 这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0: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4: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0: 家里有多的钱吗？
4: 干嘛呀？
0: 我想炒股试试。
4: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0: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合法。

0: 娘？
1: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0: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1: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2: 喂，吃饭了。喂，
0: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0: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三分钟，
0: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
3: 哎呀，这房子好啊！
4: 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4: 哎呀，
5: 妈，来吃。
6: 哎呦，别忙了啊！
7: 这个房子真宽敞，
2: 亮堂。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4: 楼层高啊！
7: 啊，是。
4: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2: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7: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2: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
7: 啊，
2: 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7: 嗯
2: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7: 啊，
2: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7: 啊，
2: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8: 那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嗯，
9: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4: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9: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4: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8: 万一呢？万一你那房子真值大钱呢？
9: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的。
7: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他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9: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2: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9: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啊。
8: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9: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2: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8: 哎呦，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9: 行，没问题。

0: 哎呀，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琪和红玉也应该在啊，你再打一个。
0: 哎呀，不打

0: 妈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你这。
1: 小娘，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
2: 啊！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我告诉你，我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4: 怎么样？
3: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4: 是吗？
3: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4: 投，没问题，投。
3: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4: 好。
5: 啊，当兵当兵，人家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6: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5: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6: 我去，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你人都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5: 别烦人！
7: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5: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3: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4: 投。
7: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5: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两万。
2: 两万。

0: 这都是人情价了。
1: 哎呀，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0: 是这样，你想办的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1: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2: 给你牛的，
3: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4: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0: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4: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0: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3: 你这大妈得管。
1: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3: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4: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3: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
0: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养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5: 我支持你去上海。
1: 都化了，
5: 快快吃吧。
6: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1: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0: 我觉得也是。
6: 洋洋，
1: 嗯，
6: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0: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做一个我的

0: 朋友？
1: 好朋友。
0: 啊。
1: 哎，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老板，来两瓶啤酒。
2: 没有。
1: 那汽水有吧？
2: 有。
1: 来两瓶，大瓶的。
0: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谁呀、啊？咋不开门呢？
1: 别开，别开。
0: 不是，咋了到底？
1: 小分头啊，我
2: 慢点走。
1: 我欠债了。
0: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2: 知道你在家里，你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啊，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我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文文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小年，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4: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4: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4: 30万。
0: 三十万？什么？你被人抢了？
5: 说话呀！
4: 我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6: 炒期货？你四姨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4: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兄弟，
6: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4: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6: 利滚利？你这高利贷了？
3: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2: 爸，
3: 我看你呀、啊。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7: 但钱要是还不上，
3: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8: 还借个高利贷，
3: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 来了来了，
0: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1: 怎么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好。
2: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1: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1: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我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
0: 哎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跑了。
1: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0: 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2: 开门！开门！哎，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阿丽。
2: 你们找谁？
3: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2: 你找错了。
3: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0: 他欠你们多少？
3: 30万。
0: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3: 行，回去。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问问，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0: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1: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吗？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人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2: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2: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3: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4: 哎，大姐，我佳喜。
5: 哦，老六啊。
4: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
4: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3: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4: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5: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3: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5: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3: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
4: 他是你儿子，
3: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5: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4: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5: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3: 大姐，
4: 你不能耍赖皮吧？

0: 这个放到里头去。
1: 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
0: 大姐，大姐夫。哎。小年房子真卖了？
2: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
0: 好，那小年呢？
2: 走了。
0: 李文呢？
2: 离婚了。
0: 孩子呢？
3: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呢？
0: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3: 好，好嘞。
0: 把照片翻过来啊。
3: 好的。

0: 复印了啊。
1: 牛神别架着手啊。
2: 好，今晚上得喝点。
1: 怎么烤上了？
2: 还没烤呢。
1: 哦，光明回来了吧？
3: 哎，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
4: 光明吧？
3: 哎呦，回来了！来，进来！
1: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招呼去。
4: 妈，
5: 哎，你回来了。
2: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4: 我后天的车票。
2: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4: 我得考完试之后。
2: 嗯，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买，还记得吗？
4: 有点印象。
2: 你买走的时候你才两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4: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险的。
2: 嗯，寿险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成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6: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2: 真的假的？
6: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2: 没听妈说呀？
6: 那能跟咱说呀？
2: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6: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
2: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
6: 为什么？
2: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6: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2: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7: 哎，老四，
6: 这就走了？
7: 不是，
6: 哎呀，
7: 这老四又怎么了？
6: 说错话了，就有好戏看了。
7: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2: 妈。
8: 哎，四姐。
2: 哎，妈呢？老刘。
8: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来。
2: 这什么时候换的？
8: 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
2: 坐。
8: 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2: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8: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2: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8: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2: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8: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2: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8: 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 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子杰，你想想，哎。

0: 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1: 秦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
0: 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得多厚？
2: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
0: 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3: 这奇了怪了，
4: 怎么了？
3: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4: 啊，
3: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4: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3: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4: 是吗？挺好的。
3: 这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4: 会吗？
3: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0: 三姐来了。
5: 哎呦，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0: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
2: 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3: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0: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5: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0: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5: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0: 你要跟妈打官司？
5: 我帮理不帮亲。
0: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5: 那老五呢？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6: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7: 过年过节的也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8: 小二姐，
9: 哎，来了。
10: 哎，不散了。
5: 最近忙什么呢？
10: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5: 什么事儿啊？
10: 我找了个人。
5: 什么人啊？
10: 男人。
5: 啊？什么男人啊？
10: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1: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人啊？
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2: 对，
0: 也姓何。哎呀，
1: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1: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2: 老五，你让小何说。
0: 你说。
3: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1: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2: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就看着老五了？
2: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2: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2: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1: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
4: 哟，这是？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3: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4: 这是小
3: 何其庆
4: 啊。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
0: 他六妹
3: 哦。小妹好
4: 啊。进来吧。
5: 进
1: 何哥。
5: 进
1: 什么？
4: 别客气啊，
5: 你就当自己家。
3: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4: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1: 好好好。
4: 啥的。
5: 不好意思。
4: 坐何哥。
5: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呢？
3: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4: 真的这么巧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3: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4: 哦，火车上认识的。
1: 妈，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0: 你们开心就行呀。
5: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3: 呦，谢谢谢谢。
5: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3: 是是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4: 啊，是啊，这。
5: 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3: 双份儿，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双份儿。
0: 哎，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3: 双份儿。
2: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0: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1: 谁呀？来了。哎，小二姐。
0: 小何在家吗？
1: 他出去了。
0: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1: 他杀过人，坐过牢。
0: 知道，
5: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2: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1: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0: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
5: 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1: 哎呀呀，姐，
0: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1: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2: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1: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0: 是是。

0: 是，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1: 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1: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
2: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1: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啊，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2: 爱。
1: 想不想跟我过？
2: 想啊。
1: 那不就得了。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做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和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

0: 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啊？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1: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2: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1: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2: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1: 哦，明白了。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哎，
2: 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3: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4: 老四，你怎么看？
5: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6: 老六还。

0: 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边高一边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1: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2: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3: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4: 我是没有资格要。
2: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也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老六，那房子，
2: 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1: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0: 没带回去拿呀。
2: 走，
0: 我陪你回去。
1: 还是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2: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

0: 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亲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4: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6: 你是火坑也跳吗？
4: 那是火坑吗？
7: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7: 下次要够咬人呀。
8: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6: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
0: 石嘴山市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实现开局良好。
1: 五一期间，宁夏网络零售稳中有进，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 在中宁工业园区，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铝基新材料领域，建成智能化生产体系，实行全流程精细化质量管控，通过技术改造提升生产效率，稳定产品品质，夯实铝基产业发展基础。
3: 那我们现在自动化提高，一个人可以把产量提高50%，我们的品质也提高了20%左右，残次率大概降低了20%。
2: 依托宁夏宁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链主企业带动优势，园区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上下游配套短板，打造以阳极碳素电解铝为前端原料、再生铝为原料补充和汽车配件、灌身料等产品的铝基全产业链园区，持续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3: 我们将研究构建铝基产业协同降碳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铝业生态圈，提升产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助力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
2: 在硅基新材料领域，宁夏和光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期深耕光伏高端硅芯生产，长期与国内头部光伏企业合作。如今，企业主动布局半导体高端材料，全力攻克核心硅部件国产化难题。
4: 身后的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半导体硅部件炉，然后它是加了一个磁场的，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后，我们用于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刻蚀材料，我们是计划就上31台，今年年底吧就达到一个量产。
2: 锰基新材料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宁夏天元锰业集团加快推进锰基新能源材料项目建设，推动锰资源从初级原料向高附加值电池材料升级转化。自治区还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助力锰基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5: 这是我们锰基新能源材料的第一期工程，比如说宁德时代、比亚迪还有赣锋锂业，他们做新能源电池用的第一期工程，这个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投入，应该赶年底就可以试产。
2: 碳基产业方面，目前宁夏已形成碳化硅、人造石墨、锂电负极、碳复合材料等完整产业链。针对四基新材料产业转型发展的难点，宁夏精准施策，在资金支持方面用足国家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安排1.2亿元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1亿元节能降碳改造资金和8000万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加大对四基领域重点项目支持力度。在要素供给方面，加强绿电供给，启动建设铝锰基、硅基等绿电园区，推动绿电消纳比例达到50%，固废综合利用率提升至70%以上。今年一季度，全区四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6%，正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新引擎。
1: 5月8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能源强区、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盯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伪专项行动，举一反三，抓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矿山规划、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和责任落实，做实做细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对能源安全的深刻影响，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风光、水火等多能互补、质储输用等多链协同，促进新能源规模化、效益化发展，不断提升能源自给能力、供应链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切实把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听取了全区政府系统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强调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把解决信访问题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决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带头接访下访、包案领办，全力推动源头治理和积案攻坚，集中化解拖欠农民土地、房屋征收欠款等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实打实解决城乡建设、劳动社保、欠资欠薪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审议通过了《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两项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一季度，石嘴山市锚定全年目标，全力稳增长、促转型、扩需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同比增长4.9%，实现良好开局。
6: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4亿元，采用行业先进工艺与节能技术，生产多种精细化工中间体，上下游覆盖石油化工、服装纺织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7: 整个项目达产以后，预计可年产销售收入3.5亿元，上缴税收2800万，提供就业岗位120到130个，有效填补区域精细化工产业链的短板。
6: 宁夏华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年初开工建设2期年产26200吨精细化工产品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投产后可填补本地相关领域产能缺口，新增就业岗位50个，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8: 产品线建成投产后，能为周边企业提供每年8000吨的产能缺口，为公司每年增加6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时，该项目也是我公司已建成项目的重要原料，每年可为公司减少8000万元的原料采购费用。
6: 得益于重大项目的有力驱动，石嘴山市今年以来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全市已开工项目53个，涉及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45%，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73.7%。
1: 五一期间，宁夏网络零售稳中有进，服务消费增速领先，农特产品线上热销，电商新业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9: 来，朋友们，进入直播间不要划走啊！想要煎的牛排的，去我们的三号链接；想要煲汤的牛排，去二号链接。
6: 在宁夏滩羊娃马彪的直播间。

0: 主播正热情推荐宁夏雪花牛肉，开播不到半小时就吸引数百人观看，订单持续攀升。深耕直播五年间，该企业粉丝从个位数增长至几十万人，厂房规模也从100平米扩大至5000平方米，年营业额从40-50万元跃升至5-6千万元。
1: 从这个5月1号之前到5月这个节日结束啊，这段时间大概销售有个80多万。主要原因是五一前呢，有些一个小高峰，人们都在五一前出去玩呀，搞这个野炊呀什么的，需求量比较大，每天大概就是个7-8万块钱。
0: 近年来，宁夏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加大对优质电商企业扶持力度，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同频共振。仅灵武市今年1至2月网络零售额就达10.65亿元，同比增长6.5%。
2: 全年统筹安排财政资金980万元，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推进4G 游灵武文旅促消费活动，持续深化电商助农行动，推进商文旅、农体旅融合发展。
0: 五一期间，电商平台成为客流转化、消费结算的核心载体，全区在线旅游零售额1.69亿元，同比增长16.79%。在电商的助力下，深藏街巷的烟火小店也被全国看见。数据显示，全区在线餐饮零售额1.66亿元，同比增长15.53%。依托电商渠道，中宁枸杞、宁夏大米、盐池滩羊等特色好物成为爆款。五一假期，全区网络零售额达9.08亿元，同比增长13.68%。其中，食物型网络零售额5.3亿元，同比增长12.20%；服务型网络零售额3.78亿元，同比增长15.84%，占比达41.59%。体验式、品质化、服务型消费成为市场主引擎，线上下单、线下速达成为消费新习惯。
3: 眼下是宁夏科技特派员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行走田间，以科技力量护航农业生产。宁夏科技特派员队伍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4: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驻村工作队邀请宁夏科技特派员陈燕云来到海原县官庄乡，为村民开展马铃薯产业技术培训。
5: 我们通过旱作种植技术实现节水又增产，让农户腰包鼓起来。
4: 自2014年起，自治区科技厅派出驻村工作队扎根海原县的田间地头，研发出起垄、播种、覆膜、施肥一体机播种的四位一体机械化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的机械化种植，节约种植成本15%以上，节水率及增产率提高30%。
6: 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让更多农户受益，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
4: 据了解，去年全区开展这样的技术服务超110次，指导培训农民近4400次。截至2025年底，全区科技特派员发展到4602人家，较2024年增长9.7%。区外科技特派员249人家，较上年增长47.3%。科技特派员引进并落地推广各类创新技术、品种、装备及模式，共计553项，超预期目标38.3%，有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7: 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项目近日启动。项目面向全区6万名在职在岗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免费提供价值400元体检服务。
0: 项目覆盖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护林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体检机构均为本地区2级以上公立医院。按照5年相对稳定体检对象实现全面体检的目标，活动分年度有侧重推进。2024年以基础性检查为主，2025年侧重消化和内分泌系统检查，2026年聚焦呼吸、泌尿系统等专项体检，并结合职业类别提供差异化项目。
8: 采取定点医院预约加移动体检相结合的方式，把医院搬到劳动者身边，实现应检尽检、到点即检、即检即走，最大

0: 限度减少对工作时间的占用，更好地服务职工健康。
1: 此外，宁夏工人疗养院还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参检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健康状况报告，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
2: 五月以来，中央媒体持续关注宁夏发展动态，多角度呈现宁夏在发展道路上的实干作为与亮眼成效。
3: 五月六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五月四号，新华社刊发《徒步三十余载》，他们荣获五四奖章。对宁夏固原二中徒步百里暨英烈师生团队，每年清明徒步108里，往返仁山河烈士陵园暨英烈的故事进行报道。五月六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五一假期盘点，宁夏接待游客超353万人次，文旅市场热度高。报道聚焦今年五一假期，宁夏推出的210项特色文旅活动及惠民消费券等举措，接待游客超353万人次，市场供需两旺。五月六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品牌。四月三十号，《中国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报道说，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入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
4: 入选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的舞蹈影像《沙海绿洲》近日在中卫正式开机。作品以宁夏制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等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制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5: 一二三四大五五六，哥俩这小女生感觉特别好。
1: 五月八号上午，在中卫沙坡头景区，演员们头顶烈日，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拍摄。作品巧妙融入了宁夏独特的晃头和踏脚舞的元素，从风沙下的艰难立身，到齐心协力让荒地变绿洲，整部作品将叙事化为情绪，用舞蹈语汇讲述了乡村振兴志愿者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共建生态文明的动人故事。
6: 用肢体语言传递制沙人的热血与深情，同时借助影视镜头的语言实景拍摄还原沙漠治理的场景。作品既是对制沙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中国生态治理成就的艺术礼赞。
1: 据了解，原创舞台作品《沙海绿洲》曾入围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此次影像化二度创作，以黄沙变绿洲、荒漠成家园为主线，扎根中卫实景拍摄，生动呈现治沙不止、绿染大漠的中国故事。作品预计于2026年5月底完成制作。
2: 4月27号上午，一辆货车在青银高速银川段行驶时突发侧翻并起火，车内两名老人被困。路过的陕西榆林司机孙波见状后立即砸窗救人。救人后，他发现老人手机被烧毁，身无分文，便悄悄留下10000元现金，默默离开了现场。
7: 拉了一车羊的一个货车从山西过来，行驶到我们辖区这个青银高速上，由于这个车辆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然后油箱擦到地上以后导致起火，这个老爷爷和老奶奶出不来了，但是由于人家第一时间救治，等于是挽回了两条生命。
1: 民警赶到现场时，两位老人已被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孙波。
8: 我一看翻了，我就赶回过去，就咱过来救人了嘛。因为车当时是油箱着火了，没想到烧那么快，我们当时救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咱们两个是外地人嘛，因为跟我爸妈年龄差不多，我想着你说无亲无故的手机都烧了，连鞋也没有的嘛，我说那两个老人们，你说到外地了嘛，这谁借来得帮一下，没事，小事，举手之劳。
4: 孙波用最果敢的行动从危险边缘抢回两

0: 条生命。更打动人心的是他救人之后的暖心担当，让我们看见善意最纯粹的样子，不为虚名所累，只为良善而行。微光虽小，亦可成炬。孙波用凡人之举诠释了英雄从不在远方，就在烟火人间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心底那份最质朴的温柔与仗义，活出凡人英雄的模样。
1: 5月8号，2026年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大会开幕。本次大会以产教融合、智创新城为主题，举办专场招聘会、装备制造及创新创业路演、科技成果体验等主题活动。中国科学院专家现场做主旨演讲，围绕前沿科研领域，结合西夏区装备制造、葡萄酒等特色产业，分享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前沿知识。
2: 自2019年联盟成立以来，西夏区已落地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建成启用12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才总量突破8万人。
3: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在全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1: 活动期间，我区将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重点聚焦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期间，我区将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演练进校园、宣传作品征集展陈、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线上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此外，相关部门还将同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等工作，营造人人关心、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良好氛围。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全国共46家单位上榜。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获国家层面认可。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强化跟踪指导与工作推进，按期高质量完成创建任务。5月7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全区第3届学生跳绳锦标赛在宁夏亲水体育中心开赛。赛事设初中男女组、混合组和高中男女组5个组别，来自全区13个市县区的23支代表队、300余名学子以绳为媒，以赛会友，在跳跃中展现青春活力。中宁县千名作家联迁村进迁校活动近日走进中宁县第6小学。活动中，中卫市作家马勇带来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文学公益讲座，引导学生感受文字魅力，激发文学兴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活动还通过书籍捐赠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内涵。石嘴山市惠农区巧娘娘妇女手工艺大赛近日开赛，比赛设团体赛、个人赛2个组别，涵盖刺绣、钩织、创意布艺等本土手工品类，吸引辖区80多名手工艺能手同台比拼，以匠心传承技艺，共促发展。5月7号，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银川市第11届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覆盖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分设男子、女子多个竞赛单元，共安排了92场精彩对决，全面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
3: 立夏时节，隆德县鱼河段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白鹭、绿头鸭等大批候鸟翩跹归栖，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此刻的隆德，看飞鸟翔集应生态，看绿色发展起新城。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0: 等你。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6: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即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轻。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铝硅锰碳四基新材料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锻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今年一季度，全区四基新材料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6%，正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新引擎。5月8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能源强区、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今年一季度，石嘴山市锚定全年目标，全力稳增长、促转型、扩需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9.26亿元，同比增长4.9%，实现良好开局。
1: 2026年工会送健康服务在身边健康守护体检项目近日启动，项目面向全区60000名在职在岗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一线职工，免费提供价值400元的体检服务。
2: 项目覆盖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保安员、公交车司机、环卫工人、护林员等群体，体检机构均为本地区2级以上公立医院，提供专业团队、电子报告、检后健康管理及卫生标准早餐。按照5年相对稳定体检对象实现全面体检的目标，活动分年度有侧重推进。2024年以基础性检查为主，2025年侧重消化和内分泌系统检查，2026年聚焦呼吸、泌尿系统等专项体检，并结合职业类别提供差异化项目，使每次检查更有针对性。
3: 采取定点医院预约加移动体检相结合的方式，把医院搬到劳动者身边，实现应检尽检、到点即检、即检即走，最大限度减少对工作时间的占用，更好地服务职工健康。
2: 此外，宁夏工人疗养院还建立职工健康管理之家，为参检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健康状况报告，实现全周期健康守护。
0: 今年以来，银川市多部门联动，通过清理僵尸车、盘活闲置资源等举措，让市民停车更便捷。
2: 在金凤区五里宜居小区周边，新的停车位已施化完毕，这些车位将采取夜间限时免费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据了解，全市已有57

0: 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举措，在金凤区通达北街，交警联合综合执法部门对僵尸车进行集中清拖，有效腾退了被长期挤占的停车空间。
1: 金凤区呢启动僵尸车专项清理行动，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清理僵尸车2555辆。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已新增泊位2911个，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释放闲置泊位超20000个，依法收回被违规占用的公共泊位200个。同时，银川市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投入运行，车辆平均离场时间缩短至30秒以内，医院、商圈等重点区域停车秩序逐步改善。
2: 加快智慧停车全覆盖，让更多停车场呢接入爱银川平台，实现一个入口全市通停，强化执法，对违规收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的僵尸车进行治理，规范占用公共空间收费停车场的经营行为，将公共资源真正用之于民。
3: 固原市聚焦群众优生优育需求，构建婚前、孕前、产前、新生儿全周期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网络，优化婚检服务举措，推进新生儿三项筛查，建立闭环管理模式。2025年2月至2026年3月，婚前医学检查率达100%，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覆盖率达98.6%，防治成效显著。
0: 婚前检查是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为切实提升群众参与度和体验感，固原市妇幼保健院婚检孕优科室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推出一系列人性化服务举措，实行先检查后补件模式，解决新人材料不全跑冤枉路的难题，优化检测流程，实现婚检结果当日出具，减少群众等待时间，专门设立军人和急事优先通道，彰显服务温度与效率。同时，加强与民政部门联动协作，通过多渠道宣传引导，让婚检真正成为新婚夫妇的健康第一课。新生儿筛查是出生缺陷防控的关键环节，更是守护新生儿健康的最后一道关口。固原市同步推进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及耳聋基因三项筛查工作。2025年2月至2026年3月，全市共完成新生儿筛查9907例，实现应筛尽筛、愿筛尽筛。目前，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已全面纳入新生儿常规筛查流程。
4: 今年临武市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工程列为2026年实心实事重点项目，对全市41个农村老饭桌实施名厨量灶标准化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良的就餐环境。
0: 记者在临武市重兴镇韩渠村老饭桌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水电路改造已完工，部分新设备安装到位，工人师傅正加紧进行墙面瓷砖铺贴，整体改造接近尾声。
5: 施工方面是对于水电排水给水以及老饭桌里面的基础设施配设等一些方面的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6个点的老饭桌改造，预计全部改造完时间在6月12号。
0: 与此同时，东塔镇园艺村老饭桌已焕然一新，现代化灶具配备齐全，崭新桌椅摆放整齐，环境宽敞明亮，即将投入使用。据了解，临武市现有农村老饭桌53个，此次改造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并落实配套自有资金共430万元，对41个条件薄弱的老饭桌进行标准化改造。
6: 我们这老饭桌平均一年的补助标准是4万元，我们平时进行一个日常监管，对于他们的运营质量呢，年度分2次考核。
4: 近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一名女童不慎被卡小区围墙铁栅栏下，情况紧急，接群众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调派1车5人赶赴现场，成功化解险情。
0: 5月5号16时42分，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恒源水岸小区有一名女童被卡在围栏处，急需救援。16时50分，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女童腰部被铁栅栏牢牢卡住，身体平趴在地，无法移动。针对现场情况，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电动剪扩钳将铁栅栏慢慢顶撑起来，创造救援空间。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分别在围墙的两边对女童的身体进行保护。16时58分，女童被成功救出。据了解，事故系女童为抄近路，试图从铁栅栏下钻过，导致被卡。 消费

0: 防部门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孩子日常安全教育，叮嘱其切勿翻越钻跨围墙护栏等设施，远离各类危险区域。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5月7号，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开赛，46个优秀项目集中亮相。
2: 参加本次大赛让我深受触动，现场也聆听了其他团队的分享，看到大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暖心实践，我深受鼓舞，也认识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确实有很多的不足。
3: 大五口区呢，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文明培育、文明实践还有文明创建的融合推进，精心打造更多接地气、惠民生以及治民心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4: 展现书法底蕴与力量。萧关古风宁夏古代书记研究创作展在固原开幕，展览将持续至5月11号，期间对市民免费开放。
5: 我们此次萧关古风的这个展览呢，邀请的书家有32位，作品基本上有110多幅。这次展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对于宁夏古代书记的关注。第二个是有很多全国的名家老师前来助阵。
6: 这次这个展览呢，也是我们高校的这个师生这种展览展示第一次走进我们专业展厅，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宁夏的这个高校书法的这个建设与发展，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就是宁夏书法发展的未来这个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以及青年人才的力量。
7: 作为一个书法专业的学生，今天参观之后给我巨大的感受，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书法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开阔我们的眼界，然后希望在今后的书法学习道路中深耕碑帖，更加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
4: 5月6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攀岩项目裁判员培训班顺利结业，截至目前已有12个项目完成裁判员培训，涉建项目培训将于5月底完成，实现职才人才全覆盖，为赛事规范举办筑牢保障。

0: 5月7号。在宁夏中宁县鸣沙镇五道渠村，一根根菌棒正有序入棚，标准化大棚里菌菇长势喜人。半年时间，这个村庄从最初的小心试种，到如今越种越旺，稳稳撑起了村民增收的致富伞。
1: 我们这个棚是阴棚，过去种啥都是收益比较难。然后去年10月份，我们经过学习观摩之后，发现这个环境比较适合种蘑菇，就尝试种了一盆。今年总体带动群众增收，发放人员工资6万余元，整体效益也比较好。我们的蘑菇主要售往周边的商超呀，群众的零售，口碑也比较好。今年我们采购了新的菌棒，然后头茶菇现在一上市，出菇量也是比较可观的。
2: 5月6号。在青银高速公路水洞沟路段，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沿高速公路主线快车道逆向行驶，被高速交警查获。经查，驾驶人因自身患有疾病，反应出现问题。民警询问其详细经过时，该驾驶员无法清晰表述事发经过。最终，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近日，银川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上演龙虎斗，765名运动员比拼球技，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年来隆德县将渝河治理列为头号工程，累计投入超5亿元，系统推进综合治理，从源头斩断污染链条，完成60公里雨污分流改造，实现城镇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河道绿化覆盖率提升至93%。如今渝河水质稳定提升至2类标准，流域植被覆盖率达75%，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近年来，固原市持续推动冷粮蔬菜种苗产业智能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41家育苗经营主体中，17家年育苗能力达1000万株以上，全部引入物联网环境控制系统。固原市一年育苗总量达到9亿株，蔬菜种苗自给率突破80%，蔬菜优良品种覆盖率稳定在91%以上。今年固原市50万亩冷粮蔬菜产值预计达到60亿元。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我区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获国家层面认可。记者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阳光药店智慧监管平台为抓手，累计排查处置药师打卡异常药店198家，督促104家药店完成整改，94家不合规药店被依法引导注销或停业整顿。近日，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麦家的宁夏行，在先读书热，麦家独家揭秘，在自己最需要温暖时，是宁夏给了自己温暖。2002年10月，银川晚报连载了作家麦家的首部长篇小说《解密》，这是全国第一家连载《解密》的报纸。随后，全国40余家报纸跟进连载，形成《解密潮》。后来，《解密》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今年以来，吴中市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拓宽使用场景，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稳步增长。一季度，全市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3.9亿元，同比增长7.5%，切实发挥住房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彭阳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青年扎根基层，带动该县小红杏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写在田间地头。目前，彭阳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团支部现有青年志愿者87人，服务乡镇及一线窗口的青年志愿者占90%以上。宁夏残疾人文学创作联谊中心成立仪式近日在西吉县木兰书院举行。中心成立后，将全面整合书院的场地设施、专业师资、创作指导等核心资源，搭建系统化、专业化的文学服务平台，为全区残疾人文学爱好者提供创作培训、作品交流、改稿研讨、成果展示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了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其中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的宁夏新中荣杨荣服装有限公司，凭借质量可信、溯源赋能、透明化管控的典型做法成功入选，成为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年度案例。05市城区街道下辖15个社区近日开展了烟头换鸡蛋、文明对好礼、文明实践活动。为了方便居民们行动起来，主动捡拾小区里的烟头，社区还准备了捡拾夹、一次性手套、塑料袋等工具。据了解，本次烟头换鸡蛋文明实践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累计捡拾20个烟头即可兑换新鲜鸡蛋1枚。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性。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陪欺诈、违规 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点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牡丹一直以来因其绚丽而层叠的花朵，富贵而吉祥的含义，深受大家喜欢。可是你真的了解牡丹？

0: 牡丹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牡丹的秘密。
1: 牡丹素有花王之称，却有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牡丹新长出来的嫩枝到了秋冬大都会枯死或缩回，等到来年再从基部萌发新芽，所以牡丹看起来总是呈矮状姿态。牡丹原生种只有9个，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但现今品种已超千种。它喜温凉，怕湿热，爱阳光但不能暴晒，最适合开花的温度在17到25摄氏度之间。4、5月间正是赏牡丹的好时节。北京房山云居寺、河北保定狼牙山牡丹园、山西阳泉水神山报国寺、河南洛阳国际牡丹园、甘肃临夏牡丹长廊、宁夏银川金桂牡丹花香都是不错的观赏点。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4、5月份正是牡丹开放时节。如今看牡丹，宁夏人不用刻意去山东和洛阳，在我区也有牡丹可以欣赏。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看青铜峡的牡丹园，一睹花王的雍容华贵。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5: 是想吧，
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际在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翻乐坛》，我是菲菲。大家听说过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吗？这在行业里那是响当当的。为什么会这么牛呢？因为这个项目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由咱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而且设备的国产化率高达98%。在这

0: 一个项目的研发团队里有一位狠角色，当年在设备启动卡壳的时候呢，外国专家直摇头说没戏，只有他不认怂，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难题堆里死磕到底。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着您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陈鹏程的故事。
1: 这就是你们工人来每天要盯的啊，自己的炉子自己把它管好，每天我这个仓库。
2: 这里是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区，有一个团队和这个项目的自主研发牢牢绑在一起，陈鹏程就是团队中重要的一员。19年时间，他守在这里，亲眼看着一块块煤炭变成了现代化的能源产品，
1: 眼见一片荒地变成现在的工业航母，作为建设者和见证人，心里头满是自豪。
2: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型煤气化技术一直被外国垄断，在经历卡脖子之苦后，宁煤人开启了自主研发气化炉的攻坚之路。2016年10月，首台神宁炉投料成功，从最开始生产3种产品，到后来一口气研发出20多种产品，宁夏煤业硬是建起了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2021年，年400万吨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拿下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0: 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动力厂厂长陈鹏程。你好，陈总。
1: 主持人好。
0: 请坐。在神宁炉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外方的手里的，那完全交由我们自己来研发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从零开始？
1: 煤炭间接液化，它就是将煤炭转化成为这个液体燃料，比如说这个汽油、柴油等的一个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先气化，将气再合成油。这个过程呢看似简单，实际上整个过程下来有1200多道复杂的工序啊。通过煤炭间接液化呢，能将我们煤炭这个资源转化成为这个高附加值的液体燃料，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我们当时试车来讲是非常难的啊。引进的第一套就是放大的工业化运行的这个干煤混的气化技术，从一开车就出现问题不顺利，对大家来讲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点不了火，投不了煤啊，不能挂渣，不能高负荷运行，不能长周期运行，这些问题最终在我们攻关团队的攻关优化下啊，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啊。
0: 陈总，我们了解到之前呢，国内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它是每年年产16万吨，后来一下子搞到400万吨。我们理解哈，不单单是说设备它扩大到原来的25倍，那么当时摆在您和团队面前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呢？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这个400万吨每年这个煤制油项目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从小试、中试到这个100万吨级的这个商业化这个跨越，确实不是简单的这个设备的放大啊，它是涉及一场这个技术、工程、经济和管理的一个系统性的挑战。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气化放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得去研发单台炉日投煤量到2000吨级以上的超大型的气化炉啊，才能降低这个装置系统的复杂程度啊，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啊。第二一个就是大型的沸脱反应器的工程化的问题啊，从这个烧杯实验到工厂级的反应器啊，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这个设备的放大，反应器放大之后 我们对这个换这个反应器内部的结构器进行优化，物料的分布、反应、分离等等。

0: 让这个进行优化之后，让这个反应器放大这个尺寸的问题啊，对催化剂的影响降到最低啊。第三一个就是复杂的、庞大的这个系统集成的问题啊。这个400万吨项目呢，我们涉及到150多个大系统啊，涉及到1000余个小系统啊，光是这个主工艺管道啊，主工艺管道就达2500多公里，这个电缆的铺设20000多公里，仪表的控制点达到21万多个啊，所以这个系统集成的难度非常大。
1: 2006年，陈鹏程刚刚大学毕业，便走进了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接触到了生平第一个煤化工项目——年50万吨烯烃项目。那时候，项目用的是德国 GSP 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大伙儿都觉得进口技术肯定靠谱，结果第一次点火就被泼了冷水。
0: 其实试车前我们都很乐观，认为这个国外的技术嘛，肯定非常先进，但实际过程中，我们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就是点火就点不着，接下来这个投煤也投不进去。
2: 装置开车前，一定要多下现场，持表检查，持表确认，包括阀门确认。
1: 装置毛病一大堆，陈鹏程和同事们憋着股劲儿要改。可他们提出的方案，国外专家压根儿看不上，觉得中国人能懂啥？
0: 他觉得是自己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措施是最好的、最安全的。我不用你这个中国人的这些方案。
3: 不像是坏了，还是在里面。
1: 长期受制于人，这口气咽不下。陈鹏程带领团队扛起了攻关研发的重担。
0: 其实我们就已经坚定了，就是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靠外人根本靠不住。实际上，我们国产化的道路和征程已经开始了，也为我们这个研发神灵炉从我们这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4: 您入职不久就遇到了进口设备点火失败。而且当时呢，老外还看不上我们中方的方案。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讲，触动是不是很大？
0: 烯烃项目是2010年试车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经验啊，对这个洋技术觉得还是很神秘的啊。哪怕是一个点火，你就觉得它很神秘啊，再加上它又点不着啊，所以就是感觉学的东西和实际你就没有用上，
4: 是脱节的
0: 啊。完了，这个提的一些改造方案，这个外国的专家还不认可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越应该去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啊。其实这个已经在当时就慢慢已经埋在心里边了。
4: 点火失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0: 燃气灶，就是。
4: 家里用的燃气灶吗？
0: 对，就是燃气灶，就是我们家家都在用，并且用得很顺手。为什么能顺手的把它打着了？其实对我们气化炉点火来讲，也应该达到这个一打就着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对为啥点不着火，你的这个问题导向一条一条去解决掉，去分析它。是不是氧气的温度不够？是不是这个燃料器的热值不够？甚至是这个点火的能量够不够？或者是我们点火在烧嘴在装配过程中，这个电缆有没有问题？我们一旦把这个烧嘴装到炉子里面去，如果你打不着的话，你得把它拔出来，这个过程。得4-5个小时，你想我们试车的时候，那是大冬天，整个气化框架高是50米左右，大冬天非常冷，我们要在上面连天连夜去，如果点不着要去拔出来再把它装进去，因为气化的第一步就是你要把炉子点着，点着之后你才有下一步要去。